0: 这是灾区同学唱给所有奉献灾区、关爱灾区人的歌。
1: 我爱的心，感谢有你。
0: 灾难催不垮，天灾更无惧。但愿幼小的心灵从此坚强，明天你们一定是重建家园的栋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1998年，长江流域在险情不断的管涌现场，他们是江边流动的绿色大地。
0: 2008年，四川汶川，在钢筋混凝土的废墟里，他们是打开希望之门的绿色通道。
1: 2020年春天，湖北武汉，在白色大褂和蓝色隔离服的映衬中，他们是冲锋在前的迷彩天使。
0: 2020年夏季，鄱阳湖畔，在一片汪洋的大地上，他们是守护家园的生命绿洲。
1: 致敬绿色，致敬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
6: 开心水。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2: 而一旦沾上，
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0: 衰竭，甚至死亡。
7: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昨日饮酒过度，
1: 对我没
0: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2: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2: 高压电击，纱布，
1: 老公，
0: 亲人，
1: 老公，
0: 眼泪无数，
3: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4: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响起了群众示威游行的呼声，人们举着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争自由的标语，手臂挽着手臂，冲破反动军警的阻挠，团结向前进。

0: 蒋介石张牙舞爪，仗着几百万军队，仗着美帝国主义的飞机大炮，妄想把解放区一口吞掉。不，历史的车轮不能倒转，这是光明与黑暗的决战，这是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决战。英明的党中央毛主席发出了战斗的号召，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1: 我的妈妈，
2: 我的妈妈
1: 无所不能，
2: 无所不能，
1: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2: 像大厨一样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2: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2: 像超人一样
1: 带给宝贝快乐，
2: 给我快乐。
1: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2: 因为工作，
1: 因为各种琐事，
2: 因为各种琐事，
1: 心情烦躁，
2: 心情烦躁，
1: 但不管她是温柔的，
2: 不管她是温柔的，
1: 还是大声的，
2: 还是大声的，
1: 你都要记得，
2: 我都记得，
1: 妈妈永远爱你，
2: 妈妈永远爱我。
1: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2: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阳，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1: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尹老师。
3: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4: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0: 国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1: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0: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2: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0: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1: 水果伴手礼，来来来，请收下。这里面啊，有泰国的椰青、巴拿马的金菠萝、肯尼亚的牛油果、马来西亚的榴莲，都是坐着水果班列来的，甜着呢。
2: 各位旅客，第887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就要开始检票，
0: 蜜月之旅开始喽！从昆明到老挝只要10个半小时，咱就能到了。
1: 说走就走，沿着一带一路去旅行。老挝啤酒、酸辣汤，我来啦！快拿好行李，比亚迪电车来接我们啦！
0: 中国制造在老挝收获了好多粉丝呢，上车，向幸福出发！
3: 小家带大家，共享和平花，十年幸福路，造福你我他。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哦，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方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独创。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3: 哦，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一个鸡蛋重量30到50克，可提供12克蛋白质，28天左右就能诞生一个生命。
3: 一个鸡蛋如果放到25楼的高度，坠落地面的重量瞬间突破20公斤，可砸碎5毫米厚的玻璃，只需要3到7秒的时间就能带走一个生命。握住一个鸡蛋的重量，也在握住一个城市的安全。

0: 爸爸也不知道，不过他在和你进行一场接力，要把光明传递给你。
1: 那我能看见了？
0: 当然，这是他的愿望。大夫，手术怎么样？
2: 手术很成功，多亏了志愿者捐献的角膜，拆线后您的孩子就能看见了。
1: 爸爸，我现在看到的蓝天、白云和小鸟都好美，那它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0: 我也没有见过它，但我知道它曾经就在我们身边。
1: 我长大了也要做一个像他那样的人。
0: 儿子，今天你18岁生日，不去庆祝下，还待在电脑旁呢。
3: 爸，我在网上登记志愿器官捐献呢，还记得他吗？
0: 好儿子，你和老爸想到一块儿了，我呀早就登记了，咱爷俩一起接力。
4: 志愿器官捐献，让生命更加精彩。

0: 我把车子开上五环啊，快点把车子开上五环，什么都不管，我就是要上五环，耶、yeah, ，五环五环，五环五环，这是五环五环，什么都不管，我现在就上五环。
1: 歇会儿吧你。

我们明白，很多时候当你醒来渴望自由，但现实总变质，并不是你想要的样子，有人在逆境中蜕变，像在机遇中兑现，说过的承诺更多时候都被

你觉得我会在意吗？你给的质疑，你觉得我会在意吗？只相信自己，用音乐转换季节，所以不会再畏惧冬天。中文 hiphop 有版图，我会在最中间。Yeah, feel me.

等的终究等不到，以为放下总是放不掉，以为我是一切说服受伤的人。

愿与祝福，为世界呈现中国之美，更彰显了大国情怀。珠联璧合，原意为日月同生、五星相连的祥瑞天下。珠联璧合以中国上古礼器玉璧为基础造型，玉璧上11枚乳钉环绕一周等距排列，象征中国与东盟10国合作共赢、携手发展。以6为数，也象征着中国东盟博览会已举办6届。同时，中国传统是6为吉祥数，有继往开来、顺利平安之意。作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友好使者，珠联璧合肩负着大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使命，钧瓷也逐渐成为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国际经济文化融合交流的一张亮丽名片。

如果说钧瓷国礼一直以造型创新取胜的话，那么2013年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祥和尊则以独特的釉色入手，惊艳了天下。祥和尊的钧星空釉是钧瓷匠人经过20多年的努力探索才研制出来的，这种釉色的工序、火温、检验都比其他釉色要复杂得多，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和创新。星空釉自然窑变如同璀璨星空，在深邃背景的映衬下，点点星斑如万千星星闪耀，似梦如幻。祥和尊尊体借鉴古代中国礼器玉琮的造型，荷叶瓶口造型，瓶间以玉如意环绕，腹部四圆飞圆，共有10个菱形纹饰，象征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古代文化信仰有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传统，玉琮象征财富和昌盛，器口两侧装点有凤形耳饰，取材于青铜器中的凤纹造型，美丽的凤凰相向盘固，展翅挺立，赋予节奏和韵律美。祥和尊整体造型像汉字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十象征完美和圆满，隐喻十全十美。祥和尊造型又似一个大写中字，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是和。相聚博览会10年铸辉煌，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年来，以博览会为区域合作一体化重要平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互利共赢，实现了政治的互信、安全的合作、文化的交流与情感的融合。

香炉是古代敬佛或是祭祖的礼器，也是文人雅士的心爱之物。日照香炉生紫烟，在李白笔下，我们看到了盛唐气象和时人对香炉的偏爱之情。古人还将香炉置于厅堂或摆于书房案头，读书时点上一炷清香，便有了红袖添香夜读的美妙意境。如今他穿越时光隧道来到我们眼前，与钧瓷汇融四海一道，带领我们追逐并领略博大深远的历史文化。钧瓷珍品汇融四海，以中国古老的礼器香炉为基本造型，顶部为镂空祥云纹样，两侧装饰一对如意祥云耳饰，三足挺拔俊秀，底座饰以海浪纹，不失釉，独具古朴苍劲之美。釉色五彩缤纷，错综掩映，为自然窑变而成。2014年，第十一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钧瓷珍品汇融四海选定为国礼。孔子云：“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中国与东盟十国山水相连，血脉相通，人文相亲，已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汇融四海展现出的开放包容、求同存异的姿态，正是中华文化兼收并蓄、包容四海的开放胸怀，也是我国和衷共济、共谋发展的大国情怀。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国礼是国家作为礼仪活动中的代表性礼物，通常在国家间的外交活动、国际会议、重要庆典等场合中出现。它作为一种礼仪的象征，用于展示国家的文化底蕴和友好关系。国礼的赠送往往蕴含着两国之间的外交礼仪和文化内涵。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选择的国礼通常以瓷器、国画、丝绸、刺绣等传统工艺美术品为主。2003年，钧瓷这件璀璨的瑰宝开始走进众人的视线，并作为国礼走向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玉蟾纳福这件钧瓷作品是2007年设计创作烧制的，2011年被外交部选为高端国礼，赠送应邀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

鼎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拥有着特殊的意义和地位。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青铜器，鼎既是祭祀的神器，也是王权的象征，更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中国历代的工艺美术大师和能工巧匠都偏爱于以鼎为创作原型。前不久，备受瞩目的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圆满落下了帷幕。中国亚欧博览不仅是一个经贸合作的平台，更是推动区域一体化、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实现共同繁荣发展的强大引擎。这次博览会共14个展馆，除了设备能源、煤化工、纺织服装和高精心技术产业之外，还有文化旅游。在展区 C 位，来自宇宙的钧瓷展品吸引了众多中外友人的目光。钧瓷作品国泰鼎更是被推荐为国礼，赠予中亚五国政要。在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钧瓷国礼国泰鼎大放异彩，不仅弘扬传播中国传统钧瓷文化，宣传了河南地标产品，也让更多的世人看到了中国积极谱写开放合作创新共赢的新篇章。

在中国，每个省份都有自己专属的简称，例如山西的简称晋，山东的简称鲁，而河南的简称则是豫。说到豫这个字，就不得不提我国夏朝历史上的第一位天子禹。根据《尚书舜典》和《尚书禹贡》记载，大禹治水成功后，为方便国家治理，将天下由原来的十二州改为九州。这九州分别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凉州和雍州。中央之州为豫州，今河南省主要位于豫州境内，所以河南省简称豫。豫州是古代帝都之州、舒适之州，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围绕豫做文章的艺术作品层出不穷。这其中钧瓷国礼玉祥鼎是一件难得的珍品。玉祥鼎2011年设计创作烧制，2015年被外交部选为国家“一带一路”高端外事礼品，2017年又获得了第十届中国长春国际民间艺术博览会金奖。钧瓷国礼玉祥鼎，把中国传统礼器鼎和河南地域符号完美统一地融合为一体，用最真诚、最朴素的艺术表达方式，表达出中国将和世界各国一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合作伙伴关系，共建一带一路，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动身，于是就祷告着黄昏，直到夜里他转头听见悲伤的午夜，一个善良的女子，长发垂肩，她已跟随黄昏。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一言九鼎，春秋盛鼎，大名鼎鼎，鼎力相助，拔山扛鼎。在中国的传统艺术文化中，鼎这个字有着举足轻重的独特意义，与生俱来就有一种霸气和至高无上之感。中国历史悠久的青铜文化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至宝，而作为其中的代表，鼎几千年来一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其诞生之初是蒸煮食物的食用器，但随着时代的更迭，逐渐成为了王权的象征，国家的重宝。把鼎与浑天仪结合在一起，表达了中国传统中天圆地方最朴素的观点，不仅是创新，更是融合。乾元鼎，鼎身的釉色青白红紫错综掩映，为自然窑变而成，乳光莹润的光泽赋予国礼雍容博大的气韵。乾元鼎以钧瓷为载体，遵循规律，大胆探索，体现的正是第九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科技创新合作的主题，也表达了中国和东盟各国科技创新合作共赢，共创美好明天的愿景。

凤凰于飞，会会其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凤凰作为瑞鸟下欢乐、祥和、安宁、幸福的象征。《尚书逸记》上说，萧韶九成，凤凰来仪，描写的是在盛大的典礼上，凤凰和鸣如动听的音乐，飞翔像曼妙的舞蹈。和鸣尊以凤凰鸣叫的和谐美好，寓意中国与东盟十国和衷共济，共谋发展，共创美好明天。国礼钧瓷和鸣尊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孔向清设计制作，造型端庄大方，纹饰典雅精致，窑变釉色高贵华美，是当代中国陶瓷艺术不可多得的珍品。1300度的高温烧制出了璀璨的钧瓷，也彰显了钧瓷文化及钧瓷艺人的热情，以及对世界繁荣、和谐、昌盛发展的美好祝福。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0: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0: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0: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宇宙深耕传承创新，推动瓷文化转化高质量发展动能；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专项开展非公路标志清理整治行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作为中国古代五大名瓷之一，钧瓷凭借独特的窑变艺术享誉中外。为让千年钧瓷走出展馆，融入时代，我市坚守传承根基，深耕创新赋能，深化文旅融合，全力推动钧瓷产业从单一技艺传承向文化传播、产业升级、全域赋能跨越，让千年窑火在新时代焕发蓬勃生机。为系统性推动钧瓷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我市精准施策、高位推进，专门成立钧陶瓷产业转型升级工作专班，出台钧瓷和美术陶瓷产业转型升级实施意见及系列配套行动计划，以精品战略、品牌战略为双轮驱动，引领钧瓷产业朝着品质化、规模化、集群化方向稳步迈进。同时严守文化遗产保护底线，实施神后古镇保护修复工程，扎实推进钧官窑址等核心古遗址保护性修缮工作。目前我市已建成三个国家级非遗保护示范基地、一个国家级非遗保护研究基地、八个省级非遗示范展示馆。在工艺革新的基础上，宇宙聚焦生活化、实用化转型，创新研发中原壶、钧瓷茶器、香器等百余款文创实用产品，让钧瓷从殿堂艺术走进百姓生活。依托深厚的钧瓷文化底蕴和文旅资源优势，宇宙持续丰富文旅业态，完善消费场景，以国家4A 级景区神后古镇为核心，串联钧瓷博物馆、钧瓷文化园、钧瓷主题公园等文旅场馆集群，精心打造开窑仪式、窑神祭拜、神后梅等沉浸式特色体验项目，让游客近距离感受钧瓷窑变之美、传承之韵。一系列传承创新、融合发展的举措，推动宇宙钧瓷产业形成完整产业链条，产业集群效应持续凸显。目前全市拥有钧瓷及美术陶瓷相关企业200余家，年产销精品钧瓷超220万件，拓展衍生出20余个美术陶瓷品类，文旅融合红利持续释放，神后古镇年接待游客量超5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突破6亿元，实现文化传承、产业发展、群众增收多方共赢。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6月16号，市安防委办公室组织21个安防委成员单位在市下雨公园主会场开展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的安全生产月宣传咨询日宣传活动。市委常委、副市长李三军到现场参观指导。活动现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通过悬挂宣传横幅、设置咨询台、图板展览、现场咨询、发放宣传资料等多种方式，宣传安全生产、防火防汛等方面的安全生产、应急管理、防护救援等知识。各相关单位工作人员在咨询展台前，向过往群众发放宣传资料，讲解日常安全注意事项，耐心解答群众关心的安全生产、应急避险、隐患上报等问题。现场还展示应急器材，演示灭火器使用、初期火灾处置、应急逃生、心肺复苏等实操技能，引导广大群众主动学习安全知识，掌握应急本领，自觉排查身边安全隐患。李三军指出，安全就是生命，各有关部门要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和各类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活动，增强全社会的安全责任意识，提升公众的应急处置能力，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天的宣传活动在全市26个乡

0: 镇街道、禹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分别设立分会场，共展出版面230余块，发放宣传资料2.2万余份，悬挂宣传条幅660余条，出动宣传车辆70余台，参加咨询群众6000余人。为扎实做好夏季高温防暑降温工作，切实关心关爱奋战在一线的户外劳动者，连日来我市持续聚焦高温天气劳动保护工作，全域开放爱心驿站，以贴心细致暖心的常态化便民服务，为奔波在街头巷尾的城市守护者筑起温馨舒适的清凉港湾。
1: 连日来我市持续出现高温晴热天气，烈日炎炎，热浪袭人，持续高温天气给户外作业带来严峻考验。城市街头、环卫工人、交通辅警、快递员、外卖骑手等广大户外一线劳动者不惧高温，坚守岗位，顶烈日，战酷暑，全力做好城市保洁、交通疏导、物资配送等各项工作，全力保障城市有序运转，守护群众日常生活，用汗水坚守岗位，默默奉献，守护着城市的烟火气息。据了解，我市各处爱心驿站服务设施完备，便民物资充足，驿站内空调全天开放，常态化配备饮用水、休息座椅、清凉扇子、藿香正气水等防暑应急物资，全方位满足户外劳动者纳凉休息、饮水降温、应急避暑等实际需求。炎炎盛夏，广大户外劳动者在工作间隙可随时就近走进爱心驿站，躲避高温烈日，短暂休整放松，补充水分能量，有效缓解高温作业带来的疲惫与不适，在盛夏酷暑中真切感受城市的暖心关怀。
2: 累了渴了都能过来歇歇脚，能喝点水，要是热得很呢，这里边还有那个中暑呢防止那个药藿香正气水啥了，给这大家提供了便利，真贴心。
3: 累了渴了能跑到驿站歇歇脚啊，希望大家都保护好咱城市卫生，不乱丢垃圾。
1: 下一步，我市相关单位将持续立足一线劳动者实际需求，不断优化爱心驿站服务体系，丰富防暑便民物资品类，优化调整服务时长，全力为户外劳动者保驾护航，让清凉陪伴盛夏，让温情浸润全城。小小爱心驿站，满满城市温情，一杯清水驱散燥热，一处休憩港湾温暖人心。爱心驿站不仅是盛夏时节的避暑纳凉点，更是传递城市善意、拉近民生距离、凝聚社会温情的连心桥，以细微贴心的服务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的城市奋斗者，让关爱基层劳动者的温暖氛围遍布全城。
0: 连日来，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聚焦全市国省道、城乡快速通道，专项开展非公路标志清理整治行动，依法拆除道路沿线未经审批私自设立的商业广告牌、门店指示牌、破损宣传标牌，消除行车视线遮挡安全隐患，全力打造畅安舒美的干线公路通行环境。6月16号，记者在 S103 省道城乡结合路段看到，道路两侧多家商户企业违规私设大型广告牌，标牌布设距离路面较近，加之部分老旧标牌锈蚀破损，不仅遮挡驾驶员行车视线，还违规侵占公路用地，极易引发道路交通安全事故，安全隐患突出。
4: 我们对全市国省干线展开拉网式排查，逐一登记违规标牌，整治前期住户上门送达整改通知书，引导商户自动自行拆除，对拒不配合逾期未整改的，我们联合专业施工队伍依法强制拆除。
0: 此次专项整治行动中，市公路中心累计出动路政执法人员30余人次，调配吊车、清运作业车辆6台，集中清理各类违规广告牌、灯箱、宣传标牌30余处，彻底消除多处路口行车视距遮挡隐患。整治过程中，工作人员同步开展公路路政普法宣传， 面向沿线商户居民开展普法宣讲200余。

0: 护，进一步增强群众依法爱路护路的法治意识。
1: 下一步，市公路中心将建立畅台化管控畅销机制，加密过程道，日常巡查频次，做到新增违规标牌早日发现、早劝阻、早清理，持续落实路域环境整治标准。
2: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朋友，黄河以他英雄的气魄出现在亚洲的原野，他表现出我们民族的精神，伟大而又坚强。这里我们向着黄河唱出我们的赞歌。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药不经宇宙不香，医不见药王不妙。在传承中脉动新的活力，在创新中启航新的梦想。这里是中国四大中药材集散地之一，是当今十七大中药材专业交易市场，是名副其实的华夏药都，魅力药之都。这里是

0: 1969年，那时候啊，一个月每人就发一张肉票，每次都得大清早就去排露天长队，这还不一定能买着呢。1979年，
1: 结婚那天，亲友们还送来了自行车、收音机这些三转一响的结婚大件呢。哎，还是改革开放好啊，人的精神头都不一样了。
0: 2009年，
2: 欢迎您乘坐北京地铁奥运支线。
0: 喂
3: 喂，快看看我新买的车啊。
0: 哇，三 G 时代真是幸福啊，你这刚提了车我就能欣赏到了。
4: 五星红旗
5: 我们在奋斗中前行，我们在探索中发展，我们在激情与信念中绽放。

0: 爷爷，您教我画画吧。
1: 好啊。
0: 这画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2: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3: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2: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竹板笑开颜。
1: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0: 世界人口70亿，
1: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0: 见了面问声好。
1: 哟，来了您呢。
0: Good morning。
1: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0: 进出脚步要放轻。
1: 惊天动地可不行，
0: 口角摩擦别生气。
1: 哟，瞧我了。
0: 哎，别去别去别去，
1: 何必为此动武力，
0: 面壁思过断对错。
1: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0: 邻居好赛人宝，
1: 邻里和睦最重要。
0: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0: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1: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0: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2: 真烦人，被远光灯这么一射，什么也看不清。
1: 所以会车时请关掉远光灯。
3: 哥们儿，谢谢啊。
1: 不管路有多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
0: 关掉远光灯，
1: 拉近心的距离，
0: 拉近心的距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小明，你来朗读一下《鹅》这首唐诗。
3: 好。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翠翠，红掌拨黑波。
4: 这是谁教的孩子？这诗歌是怎么教的呀？
1: 绿水变臭水，到底是谁篡改了古诗？
4: 不能怪老师吧？
5: 也不能怪孩子吧？
4: 哎，孩子是不会撒谎的。
5: 环境真是的是。
0: 保护环境，让自然回归本色。

0: 小时候，
1: 梦想是一块大大的奶糖，甜在嘴里，暖在心上。
2: 长大后，梦想是一间温馨的住房，落地窗前，享受阳光。
3: 后来呢？梦想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事业有成，国富民强。
4: 现在呀，梦想是一个简单的愿望，社会和谐，家人健康。
5: 美好的憧憬，幸福的渴望，十三亿个梦想，同心凝聚力量，民族复兴，中国梦。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田角凤怎么交涉也不行，金寿山就是不吐口啊，不拜花堂不能放人。田小凤说这么办行吗？我拿我哥哥做压账，我回一趟田庄台，我得把家里料理料理，我还有一些值钱的首饰，取到太平山咱们再商议完婚的事儿，这总可以吧？
1: 好吧，这行。妹妹，咱们水贼过河甭使狗刨，我金某人你全了解，倘若你说话不算数，嘿嘿，你可掂量着办，你哥可在我手心掌握着，什么时候回来？明天就这时间我就赶回来，一言为定。没有，我送你下山。那面把软禁的田的丫头也放出来，把家伙还给田小凤，马匹备好。金寿山仍然不放心，让东方日出带着十名弟兄，每七名是护送，实则把田小凤主仆给监视起来了。

集上这么大火，要唯你个人，我才不做这么大的牺牲呢。方才之间我欺骗了金寿山，现在我得想办法脱身呢。叫我嫁给他是比登天还难，实在不行就把我哥哥搭上，我也不干。小凤走着走着反了性了，用胳膊肘一柄田的丫头，那田的丫头就明白了，一转身长枪盒子炮就蹬出来，那大腿上一蹭，大小鸡头就张开了，田小凤的家伙也拽出来，两个人四支枪，回过身去一扬手，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要说那些人没有准备啊，也不对。东方日出一直就有准备，他们的马离着田小凤主仆不到两丈远，这俩家伙的手始终没离开枪，二么手指头始终是扣着扳机，随时准备发生意外。可那十个人则不然，他们也没讲的这么复杂，跟着护送就送呗，有的在马上抽烟，有的唠闲嗑，有的东张西望，这家吃了亏，让这主仆二人一顿枪把这十位全报销了，有的打穿了胸膛，有的把脑瓜打飞了。两个小头子东方日出死中得活，回到太平山报警。那金寿山呢，事先不是没有防范，他怕田小凤回去领兵攻打太平山，已经做了相当的准备，经常有几十名弟兄马上背着鞍子，家伙在身上挎着，随时准备应变，现在用上了。金寿山一声令下，五十几个人，五十几匹马，风驰电掣一般追赶田小凤和田的丫头。现在还没出人家的管辖地盘呢，人家太平山的人地理自然熟悉了，时间不大把主仆就给撵上了，在后头是狂追乱射，啪啪啪啪啪啪，咚啪啪啪啪。你想，田小凤、田的丫头两个人刺客枪带的子弹毕竟是有限的，最后子弹打没了，主仆二人是落荒逃走，叫人追得披头散发呀，眼看就完了。偏赶这时候，张作霖领着唐二虎、张四飞出现了。咱前文书正说到这儿，本来他们也是奔田庄台去的，那个唐二虎看上田的丫头了，求张作霖给保媒。张四飞呢，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看上田小凤了，也托张作霖保媒。张作霖怎么也甩不掉这俩蘑菇头了，没办法，这才满口应承。三个人三匹马奔田庄台，正好遇上这事儿。他们不知道怎么回事，拽出枪来冲下山坡，斜刺里一顿乱射，这才把太平山的匪徒击散，救了田小凤、田的丫头。后来一问，田小凤哭着把以往的经过说了，话音没等落地呢，唐二虎性如烈火，嗷一嗓子就蹦起来了，马巴子的

寿山镇上就是个事儿。我们老爷子掐半拉眼角也看不上他，要有我们老爷子早就发兵把他平了。可我们少东家跟他处的不错，就这样把这小子给惯成了，而在太平山辽南一带他还称霸了，干这种不仗义的事儿。妹子别难过，现在有哥哥给你帮忙，你说吧，怎么出气咱怎么干，实在不行我敢奔青马坎三界沟去调兵，把他的太平山给他平了。那张世飞呢，一见着田小凤啊，骨头都酥了，哎呀，那羡慕的无可无不可，紧打溜须。妹子妹子 不要难过，不要悲伤， 有哥哥我在这儿呢，一定让你出气，你说吧，啊，怎么的都行，我就是为你这个事儿把命搭上也在所不惜。张作霖明白他俩什么用意，在旁边暗笑。后来张作霖说，这么办吧，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呀，咱预防着金寿山再次派兵，那咱可就危险了。依我的主意，赶紧咱先上田庄台是从长计议。就是你哥哥田玉本在他手心，他不敢把他怎么样，他要那么做他是自找苦头。大伙一听也对，先回了田庄台了。能吃得下饭去吗？能坐得住吗？田小凤一个劲儿地擦眼泪呀、啊，我哥哥危险啊，金寿山什么事儿都能做得出来，很可能啊在我哥哥身上撒气就得把他折磨死，这可怎么办。最后张作霖说，妹子这么办吧，如果你相信哥哥我，我单人独骑赶奔太平山，我去见见姓金的，凭我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诉说城破厉害，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我希望你们两家和解，他乖乖的把田玉本给送回来。如果金寿山忠言逆耳，咱们再想法平他的太平山也不为迟晚呢。唐二虎一听把大黑脑袋一拨了，老八子老八子趁早别这么做。什么？你一个人进太平山那太危险了，冲你这么一说，你不了解这姓金的，他们这小子翻脸无情反复无常啊，朝秦暮楚那是个白眼狼啊，那是。你觉得过去你跟他处的不错啊，他说翻脸就翻脸，而且为了独霸田小凤他不摘手段呢、啊。你要去了肯定得呛着他，你这个脾气我还不清楚吗？一旦跟他闹翻了你就回不来了，我可不能让你去。张志飞也说，是啊老八子，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太危险，你趁早拿别的主意，这主意不是上策。田小凤也劝，田大丫头也劝，张作霖呢还有个毛病，凡是他认为能办的事儿，九条牛拉不回来。张作霖付之一笑，各位尽管放心，我还不那么看。换句话说，假如你们说的是真的，我看看他金寿山敢把我怎么样，我死也不能白死，我也搅他个地覆天翻。不过我总觉着凭着人情和面子靠还不至于到那地步，说什么我也得去一趟。大伙一看张作霖执意不听，只好由他。张作霖把马匹喂好了，带着家伙就一个人奔太平山了。书说简短，到太平山管辖地界早有放哨的发现了，撒

有如飞，给金寿山粗气儿。金寿山那正生气呢，一听田小凤又反了性了，把弟兄打死十几个，后来也不从哪又冒出几个家伙来，也没看清都是谁，又给我们撂倒了十几个，我的伤亡惨重，损失巨大呀。既然是这样，我非得好好收拾收拾田玉本。不但给田玉本掐了烟了，不让他抽，另外把田玉本扒光的衣服吊到马棚。那田玉本的60挂零了，瘦的跟一把骨头似的，架得住折磨吗？是极度昏迷，奄奄一息。正在这时候报信儿的来了，报大当家的，过去您那个好朋友张作霖，张老嘎的求见。张作霖，来多少人？单人独马，就老哥一个。哦，金寿山眼珠子转了转了，心说这姓张的来的真巧，莫非他知道太平山发生的事儿了吗？莫非是他领人偷袭了我的弟兄不成？好啊，姓张的，我看你说什么，好说好道，什么都行。你要另有打算，嘿嘿，我叫你知道知道金某的厉害。青龙魂龙，东方日出，在在战姜魁，在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准备。哎，是。弓上弦，刀出鞘，密摆刀枪啊，全都给准备好了，连绳子撇落的撇锁啊，埋伏在两厢。金寿山答一请字，时间不大，张作霖下马走进大厅，离平远一抱拳，大哥，小弟登山拜望，来的鲁莽，望求大哥海涵，小弟有礼了。嗯，兄弟免礼免礼。哎，哪阵香风把你给刮来了？进屋谈，进屋谈。表面上还挺亲热，携手揽腕走进屋里，分宾主落座，小匪徒献茶。金寿山就问兄弟，哎呀，一晃分手一年多了吧？可不是吧，快二年了啊。怎么，二年来你可发迹了？嗯，瞅你这外表比当年强多了。听说你还到高丽国去了一年，可不是吗？大小战斗参加了几百次，呵，你可开了眼界了，跟东洋鬼子打了大仗，可不是吗？哎，这一年多死死生生总算捡条命回来了。先扯了一会儿闲白，金寿山吩咐摆酒，张作霖也不推辞，酒宴摆下，二人对饮。张作霖可没喝，把酒杯往前一推，冲着金寿山一抱拳，大哥，咱们干脆有嘛说嘛，小弟这次登门，一则看望大哥，谢大哥当年帮助我之恩，您还记得吗？当年我到太平山来，借过20名弟兄、20匹马、20条枪，曾经为我个人报过仇，我对大哥是感恩不尽。二则，我来给大哥调解点事儿。金寿山一听明白了，前面那都是假的，后边才是主题呢。他把筷子也放下了。嗯，说吧，你打算给我调解什么事儿？大哥，这不明摆着吗？听说你一心一意要娶田小凤，为此你把田小凤的哥哥田玉本软

0: 尽在太平山，要把田小凤主仆骗进山来，结果从中发生了不睦，还出现了死人伤人的事件，实在叫人痛心呐。大哥，我这么看，婚姻这种事儿，单方面不行，得双方面都有这种情感，这才是美满的姻缘。如果剃头挑子一头热，要用强迫的手段，就即使达到目的，也没什么滋味吧。凭大哥你的身份，要钱有钱，要兵马有兵马，娶个娘们儿，我看不费事。除非找天仙办不到，一般的都能满足心愿，你何必非打田小凤的主意呢？如果你就娶到她，就去本送回田庄台，我保证他们不究既往，不再报复此事，您呢也安安稳稳在太平山一住，井水不犯河水。如果哥哥觉着这口气咽不下去，伤亡了那么多的弟兄，我可以单方面向田氏兄妹提出来，让他们或多或少
1: 站起来。
0: 站起身来是怒目而视，
1: 张作霖，
0: 哦，你做说客来，你代表田小凤来游说我呢？我是什么人呢？什么我听不清楚，什么我不懂啊？你一屁股坐在田小凤怀里头，你是替他们说话呀？你说的多轻巧，我死了那么多人，就包赔点损失就拉倒了啊？我告诉你张作霖，我知道你是好样的，我赞成你，我羡慕你，你要能站到我一边，帮我个忙，平了田庄台，让田小凤许配给我，老兄弟，我把太平山二把金交椅让给你，我一辈子感恩不尽，压崩半个说个不字。我告诉你，你是站着进来得横着出去，休怪我金某翻脸不认人。其实张作霖事先有所准备，知道金少山说翻脸就翻脸，因此张作霖不动声色，抿了点酒，吃了口菜，往椅子背上一靠。大哥，为人处事可不要做得太绝了，什么事儿都得给自己留个退身步。方才你说什么？我张作霖站着进来，躺着出去，可以。我早把生死二字置之度外，你随便。扒皮点天灯，大卸八块，挖心掏肝，任凭自便。你要想用这个要挟我，要挟不住。但我这个人讲知理，我就认为你那么做不对。叫陆离人谈为笑柄，哪个都得笑掉大牙呀。那么田小凤压耳不服，就能嫁给你吗？你这不是聪明人做糊涂事吗？我话已经说完了，我希望哥哥迷途知返，悬崖勒马吧。嘿嘿，我张作霖，你从哪学了这么多词儿啊？啊？哦，合着你把我方才的话当作耳边风了？哦，你进太平山就没打算活着？那好，我成全你。来呀！我拉超人进来了。张作霖笑呵呵的，把枪掏出来往桌上一放，两只手高高举过头顶。大哥，请便吧。这一堆这一块交给你了，你。

0: 今儿个我非要了你的命。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我把家里的废纸盒都收集到大桶里，爸爸说纸盒回收后可以再造纸，这个大桶就是我的环保搭档。
3: 我不用一次性筷子，因为我要保护森林，自带餐具是我的环保搭档。我的铅笔盒里只有三支环保铅笔，因为用它可以节省木材。环保铅笔就是我的环保搭档。
4: 我喜欢玩拼插玩具，少用电池，减少污染。拼插玩具是我的环保搭档。
5: 出去旅行，我不用酒店的一次性洗漱用品。
6: 妈妈说那不环保，随身的洗漱用品就是我的环保搭档。

0: 曾经星罗棋布的湖泊是它散落的珍珠，交错密布的河流是它透明的衣纱，而如今这片土地不带有碧波辽阔的胸怀，也没有芦苇连天的壮丽。曾经的游鱼吹波动星河变成了平地，曾经的天光云影共徘徊蒙上了阴影。追问明天，梦里水乡何时再现它秀美的面庞。
1: 环境保护任重道远。

0: 宝贝，那个大鼻子叫烟囱。
1: 你看，从那里出来的黑东西，把天空都染黑了。
0: 是啊，排放到天空中的黑烟，让天空都是灰蒙蒙的。
1: 啊，那爸爸呢？爸爸每次拿在手里的黑东西和这个大鼻子是一样的吗？
0: 爸爸拿的那个叫香烟，它们是不一样的。
1: 香烟怎么一点都不香呢？不喜欢烟囱，它染黑了天空；不喜欢香烟，它染黑了爸爸的牙齿。
0: 让香烟远离孩子，就像让烟囱远离天空。

练嘴语不要僵，飙一飙体坛新生活，节约用水，节约用电，节约是咱的老传统，节能减排轻松出行，地摊的步伐在脚下，你我大伙一起努力，呵护咱这可爱的家。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洗菜的水为什么要倒在大盆子里呢？
3: 可以拖地呀。
2: 爸爸，洗脸水还要倒在桶里吗？
4: 可以冲马桶呀。
2: 水管里不是有很多很多的水吗？
4: 这水呀是有限的，现在地球上有10多亿人没有清洁的用水，每年有上100万的小朋友因缺水而生病或死亡。今天我们不节约用水，到下世纪我们的子孙就只剩下自己的眼泪了。
5: 晨晨，下雨了，快上楼。
2: 我在接雨水呢。
5: 接雨水干嘛？
2: 雨水可以浇花呀，可以拖地呀，就可以节约水啦。
5: 这孩子，我们来喽。

0: 爸，一度电可以为我们做些什么呀？
1: 嗯，这个问题问得好。你看啊，一度电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5遍，一度电还能让你书桌上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能让你书桌旁的电风扇连续运行20小时。要是看电视啊，咱们家的电视机能连续看上10个小时。
2: 不光是看电视，一度电还可以烧2个上等的好菜呢。要是用来烧水呀，可以让宝宝洗上一个舒服的热水澡呢。
0: 哇，一度电的作用好大呀。
3: 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0: 昨日饮酒过度，
1: 对我没
0: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2: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2: 高压电击，纱布，
3: 老公，
0: 亲人，
3: 老公，
0: 眼泪无数，
4: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5: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0: 来来来，喝点喝点。
1: 哎，不行不行，我今天还得开车呢。
0: 没事儿，我给你少倒点，你说停我就停。
1: 哎，好好好，停停。
0: 停停，
2: 不是每次喊停都能停，劝酒有可能带来难以挽回的后果，喝酒别劝酒，开车别喝酒。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夏朝故事之宇宙康城的由来。禹州城西16公里的顺店镇境内，有一个村庄叫康城。康城即少康城，因少康中兴于此而得名，也曾是周文王姬昌第九子、周武王姬发同母弟康叔之实意。北魏时置康城县治，唐贞观三年废，其历史旧名至今天。少康城遗址历经4000多年的风雨侵蚀，如今只剩下很少的遗迹，但是有关它的传说故事却在民间广泛流传。据当地老百姓说，康城是一座鬼打城。相传土地爷是地方保护神，经常驱赶小鬼，使人们不受鬼的侵袭。小鬼们对土地爷是又敬又怕。

方慵懒，挖土运土，垒墙打夯，干得不亦乐乎。土地爷看小鬼们如此卖力，心中暗自发笑，心想待我小睡片刻再造也不迟，便昏然睡去。一阵凉风吹来，土地爷猛一激灵醒了，一看天色将近五更，土地爷连叫不好，天马上就要亮了，自己法力再大，顷刻之间一座城也是造不出来了，这该怎么办呢？土地爷偷偷溜到小鬼的工地上，但见城墙已经起来了。土地爷急中生智，连忙跑到附近的村子里学起鸡叫来。远近村子里的公鸡听到叫声，也都跟着齐声报晓。小鬼们以为天快亮了，赶快收工，因为没有造完整，不敢见土地爷，都向东边散去。走了许久，到了花石地界，依然不见天亮，方知上当。小鬼们恼羞成怒，聚在一起掘起土地爷。这一掘不要紧，竟生生地掘出一座山来。小鬼们吓得撒腿就跑。从此花石就多出一座山来，叫掘山，后来成为掘山。从此康城便有了半喇子城。康城临近夏邑，北靠巨慈山，南临颍水，东临大陵，土地肥沃。少康曾在此再建城郭，收抚夏众，训练军队，实现了复国梦。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大家好，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奴隶制王朝的开启，夏启登基。启史称夏启，夏禹的儿子。禹病死后，启在禹州登基，成为中国历史上由禅让制变为世袭制的第一人，并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启的登基继位，除了顺应潮流外，也与自己的艰苦努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启从小聪明伶俐，大禹治水成功后就把他接到了身边。看着启渐渐长大，大禹愈发喜爱，时常让启伴随左右，让启参与治理国事，会见各地的部落酋长，帮自己训练军队，并让他抚恤百姓发展生产。启渐渐积累了治理国家的实践经验。而不久后发生的一场战争，充分证明了夏启的能力，并在部落中树立了威信。禹在执政的时间不断拓展疆域，在向东的发展中曾遭到有扈氏的强烈抵抗。大禹曾三次征讨有扈氏，但都无果而终，这也成为了大禹的一块心病。大禹晚年时常对启说起这件事：“启啊，我有一个未完成的心愿，就是攻打有扈氏，统一华夏。如果这件事完成不了，我死不瞑目。”看着日渐消瘦的父亲，启义不容辞地对父亲说：“父亲，我时常伴随您左右，已经掌握了管理国家的能力，我同时还训练出了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您让我领兵攻打有扈氏吧，而定能完成父亲的心愿。”大禹看着已经长大的启，满意地点了点头。启率领着自己训练出来的部队，来到今陕西户县一带一个叫甘泽的地方，和有扈氏展开决战。两军对垒，大战开始前，夏启激励将士们说：“我要告诉大家，有扈氏对天地不敬，亡命不尊，是上天借我的手来消灭他，因此你们要服从我的命令，奋力出击，不可懈怠。”夏启训话完毕，士兵就挥舞刀枪，呐喊着冲向有扈氏的队伍。经过一场激烈的厮杀，打败了有扈氏。这场战争也是我国古代史上最早有名的战役——甘之战。这场战争之后，大家都看到了启的能力，纷纷拥戴启，启在各个部落中的威信进一步提高。禹王去世前几年，

想效仿尧舜，找一个贤能的人来接替自己。人们推举伯夷做他的继承人。然而，夏部落经过鲧、禹两代经营，已经形成一支强大的势力。随着王权的产生，生产的发展，传统习俗已被新的价值观念取代，禅让制也有所动摇。夏部落中的人都期望启能继承王位。过了几年，启由于把国事处理得很好，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也高了起来，而伯夷作为继承人，却因辅佐帝禹的时间太短，天下的人民尚未蒙受他的德泽，所以禹王死后，诸侯都不去朝拜伯夷，而去朝拜启，并且说：“启是我君帝禹的儿子啊。”于是启就继了天子之位。在启的统治下，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的国家产生了，私有制的奴隶社会取代了原始社会，中国开始了家天下的历史。正因为启在禹州建立了夏朝，所以禹州是名副其实的华夏第一都。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为大家讲述宇宙九鼎四海升平。大禹治水有功，万民敬仰，受酋长拥戴。于是，在公元前2070年，即天子位，以夏禹国为国号，立国都于夏邑，后称羊翟，就是今天的禹州市。夏朝建东后，大禹先后对赋税等方面的事务进行了整理规范，经济社会发展繁荣稳定，国家和百姓日益富庶，呈现出了万国遵从、九州稳定、四海升平的盛世景象。夏禹四年，大臣向大禹请示道：现在九州所进献的贡金年年积多，我们准备用来做什么呢？大禹想起从前轩辕皇帝功成铸鼎，鼎成先去的事迹，就打算铸造九鼎以示天下太平。于是大禹决议道：把那些贡金拿来铸九个鼎吧，每个鼎分别由各州用其所献贡金自行铸造，并将本州内的山脉、河流等优美的风景铸在上面。大臣道：如此一来，这九个鼎铸成之后就意义重大，气势非凡了。大禹说：是啊，越是重大就越不可迁移，这样才可以留存久远，影响后世。那么，这项无上光荣而艰巨的铸鼎任务将在什么地方完成呢？大禹说道：要选择那山川秀美、百姓擅长铸造技术的地方。于是施按领命，找到伯益，取了山海经图，就去寻找铸鼎的地方去了。最终选定的地方就是荆山之下。这个荆山据说就是今天禹州市西部花石镇的荆山岭村。这里钟灵毓秀，当地群众勤劳善良，从古至今擅长冶铁铸造。一晃三年过去了，大禹正想前往荆山巡视铸鼎情况，忽然天上发生一种怪响，一连九日大白天都能够看见太白星在天空闪耀。这时满朝大臣议论纷纷，都猜不出他是福是祸。正当大家疑云满怀的时候，忽然有大臣来报九鼎铸造成功了。大禹大喜，吩咐臣民将那九个鼎都迁移到夏邑来。人们这才明白，太白铸献原来是九鼎铸成的征兆。这九鼎

顶及冀州顶、兖州顶、青州顶、徐州顶、扬州顶、荆州顶、豫州顶、凉州顶和雍州顶，顶上筑有各州的山川名物、珍禽异兽。九鼎象征着九州，其中豫州顶为中央大鼎，豫州即为中央枢纽。九鼎集中到夏王朝都城夏邑，借以显示夏王大禹成了九州之主，天下从此一统。九鼎继而成为天命之所在，是王权至高无上、国家统一昌盛的象征。大禹把九鼎称为镇国之宝，各方诸侯来朝见时都要向九鼎顶礼膜拜。从此以后，九鼎成为国家最重要的礼器。因为禹铸九鼎的深远影响，所以直到现在，一言九鼎、问鼎中原等词语，承载着厚重的人文历史和动人的禹王故事，而成为灿烂的华夏文明的有力证明，并感染鼓舞引领着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壮我中华。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今天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之撒粮成药，道地药材与粮食的由来。大禹治水的故事在禹州代代相传，脍炙人口。如今的禹州不仅有许多大禹遗迹，更难得的是大禹还为我们留下了一种神奇的石头。这种石头不但能充饥，还可以治病救人。据说大禹治水时行至巨慈山，忽遇一座无名山峰挡住了洪水的去路，他就带领手下在此劈山开河。随着洪水一天天升高，大禹不得不夜以继日废寝忘食。有一次，他的妻子用强筋骨的草药和面粉做了一篮子馒头送给大禹食用。当他走到山岗时，看见一只巨兽劈山挖沟，忽然一声巨响，大山顿时被劈掉一半，吓得他跌倒在地，馒头也都洒了出来。原来是大禹化成巨兽在拱山，他听到妻子呼叫声后忙现原形，扶起妻子，捡起洒落的馒头就吃，剩余部分全部散落在了池沼和山谷中，并说既然难以捡拾回来，就让他们作为余粮吧。这些散落的馒头落于山中，变成了一种石子，有的形状如鹅卵一般，外层有壳重叠，中间有蒲黄般的黄色细末；有的形状像牛黄，有的落于泽畔就变成一种藤类，根为块状，颜色为赤色，味道近似鼠芋；有的落于河中则变成一种筛草，结得紫坚实，食之如大麦。这三种东西后人统称为禹余粮。后来药王孙思邈将禹余粮纳入药典，供医病之用。禹州被称为药都，中医药文化源远流长。在禹州中医药界还流传着关于禹余粮的另一个故事。大禹在禹州治水时，他召集治水将领，在巨慈山中一座无名小山上商议治水良策。各路诸侯天天在这里开会，发现所做的山石和正常山石不一样，坐上有绵软的感觉，以至于坐的时间长了留下了印痕，像天然的石凳子一样。鉴于这座山上的石头石质绵软，很容易开凿，有诸侯提议就从这座有特殊石头的山上做治水实验。实验方案确定后，诸侯们就用别的山上的硬石头去砸这座山上的软石头，很快便开出一道水沟，洪水倾泻而下，治水由堵变疏从此开始。治水大军看到砸下的石头，有的成块，有的成渣，有的成粉，饿极了的将士便放进嘴里尝了尝，没想到这些石头不仅能填饱肚子，还让人更有干劲呢。一传十，十传百，灾区的饥民知道了，也都跑到山上捡拾砸碎的石粉石末。说来也奇，灾民们吃后不但有精神了，连拉肚子都治好了。后来人们就把这座山叫禹粮山，把这种石头称禹余粮，也叫禹粮石。过了几千年，到了唐代，杨迪今禹州来了一位神医孙思邈，他在巨慈山上采药时听到了禹粮石的传说，感到十分惊奇，就试着炮制禹粮山上的禹粮石，结果他炮制加工出了治疗腹泻痢疾的良药，再重的病症一服便好，成了杨迪这个地方的道地中药材。时至今日，禹州当地的中医在医治腹泻便血时，常到禹粮山上采石入药，
与鱼粮因禹州出产的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列入禹州十一种禹字头道地药材。2015年版《中华药典》收载带有禹字头中药材品种两个，其中就有禹粮食。大禹心怀苍生，大义为先，治理水患，使百姓得以安居乐业，撒粮成药，为饱受疾病折磨的百姓带来福祉。正是禹州这块被大禹精神滋养过的土地，孕育了中医药学术的伟大成就。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大家好，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禹王锁蛟龙。在禹州城区西大街原文化馆院内，有一座仿古歇山亭榭式的大殿，殿内有一眼井，人们称之为禹王锁蛟井。据说井内锁着致使洪水泛滥的蛟龙，这条蛟龙是什么样子的？禹王又是怎样锁住它的呢？相传舜帝时，世上不知从哪里来了一个凶猛的蛟龙，这条蛟龙能在水中兴风作浪，鼓动水势，它冲垮人们所住的堤防，淹没村庄，残害生灵，致使无数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大禹为了治理洪水，四处寻找蛟龙的踪迹。后来他追寻蛟龙到了嵩山南麓的禹州市。当时大禹和兴风作浪的蛟龙在营水中大战上千回合，蛟龙难以抵挡，化作孩童躲过大禹，顺水而下，被禹州城北的一对老夫妇收留。这孩子聪明伶俐，老两口爱如掌上明珠，但他一不学文，二不学武，每天泡在影河里戏耍。老两口对此虽然生气，但也无计可施。大禹听说此事，觉得蹊跷，便扮作老汉来到老夫妇的家中。中午时分，老人留大禹在家中吃饭，做了面条，热情地招待大禹。大禹刚端起碗，那个顽童便从屋里走了出来。他看见大禹，二话不说，转身就跑。说时迟，那时快，大禹顺手从碗里抽出一根面条，吹口仙气，叫声变，面条立即变成一根又粗又长的铁锁。大禹手持铁锁朝顽童脖颈套去，大声喝道：畜生，还不快现出原形。刹那间，那顽童变成一个身长百丈，浑身鳞甲，口似血盆，眼若灯笼，张牙舞爪的蛟龙。老人一看，顿时吓倒在地。大禹说道：老人家不必惊慌，他就是制造水患、危害天下的蛟龙。而后大禹将蛟龙用铁锁拴住，禁锢在一口深井中。蛟龙求饶，问大禹什么时候才能放他出来。大禹不愿他出来危害百姓，就对他说：除非等到石头开化。不知过了多少年，禹王锁蛟井已成为了一个著名景点。有一天，禹州一位新上任的州官听说禹王锁蛟井就在此地，没来得及换下官服就跑去看。到了井口，怕头上的纱帽掉进井里，便随手摘下纱帽放在井旁的石柱上，然后让人拉动铁链，想看看蛟龙长得什么样。铁链的移动惊动了井内的蛟龙，蛟龙抬头看见石头上花花绿绿的冒花，以为是石头开了花，挣扎着想出来，一时间水花四溅，地动山摇。州官大骇，慌忙取下官帽掉头就跑。蛟龙看不见石

石头上的花才又老老实实地待在井底。禹王所交井早年建筑毁于清代，外省药商在其遗址上建起药肆，后年深日久，药肆退废，遗址全无。1978年，禹县县委动员群众发掘旧址，终使古井重见天日。现今重建的禹王所交井大殿为仿古歇山亭榭式建筑，亭子挑角起脊，上覆青灰色古瓦，殿内粉壁彩屏，外壁檐下绘有24幅有关大禹治水的神话故事。殿内有一座高达2.84米的大禹像，大禹右手按住浇头，左手握紧铁链，一副威武气概。大禹像的前面有一口深井，井旁立一石柱，石柱上穿一铁锁垂于井中。俯身探视，井中一青石雕刻的蛟龙头部潜露于水面，隐约可见。如今的禹王所交井大殿是许昌市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会同禹州境内众多大禹遗迹，有力地佐证着大禹治水的功绩，昭示着禹州人民崇德尚善的精神。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将继续为您讲述大禹的传说故事之发现道地药材禹粮石。

讲好禹州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禹州故事。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巍巍禹王山传奇拉王庙。禹王山简称禹山，在禹州市西南15公里方岗镇与文殊镇交界处，属箕山山脉。因大禹坐镇此山，指挥治理引淮二河而得名。禹王山上有座禹王庙，是为纪念大禹治水而建。从远古及今，大禹在禹州人民的各项活动中具有保护神的地位，禹王庙在民众心中占据重要位置。关于禹王庙的传奇，在禹州，只要您提到有座会跑的庙，百姓们无有不知，无有不晓。那么，这座会跑的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人们感恩大禹的功绩，便在禹王山南坡建了禹王庙，每逢吉日到此祭拜，代代相传，年年如此。直到有一天，人们突然发现山南坡的禹王庙不见了。相传在北宋末年，一天晚上，禹州境内的村庄，凡是养有牛马的庄户人家，都做了同一个梦，梦见一位老翁要借用一下牛驴骡马。天亮，村民到牛棚马厩一看，见牛驴骡马都是通身大汗，像是在夜里干了重活，出了大力。主人心中十分纳闷。后来传出禹王山南坡的禹王庙不见了，但北坡竟凭空生出了一个庙宇，大家十分惊讶，慌忙到山南坡查看，见那里的禹王庙真的不见了。而从山南坡到山北坡的石径上，石碴一律朝北抿着，连山坡上的草都向北倒伏着，像是牛马拉什么东西走过的样子。一直到山北坡出现庙宇的地方为止。于是人们认为夜里托梦的老翁就是禹王爷。他老人家看到大宋朝将倾，金朝玉立，十分生气，就移动庙位显示胜利，警告金人，中原人民不可欺。后来入侵北宋的金兵到了这里，听说大禹显胜的故事，便停止脚步，不敢再轻举妄动，扩大战争，涂炭生灵，从而庇护了当地百姓。从此之后，大禹显灵护佑子孙的故事在当地广为传颂，禹王庙被叫做拉王庙，而威名大振，成为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传奇故事。实际上，拉王庙的故事只是当地百姓思念大禹、感念大禹的美好传说罢了。如今禹王山上拉王庙巍然屹立，香火旺盛，是全国唯一一个称大禹为禹王大帝的纪念性庙宇，祈福着百姓的同时，也印证着大禹在禹州人民心目中的帝王之位。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继续为大家讲述大

0: 这就是希望。任务还没完成，不能轻言放弃。
1: 只要做的事有价值，做什么不是做呢？要是迷茫了，就看看天空，起码对颈椎好。
0: 人活一辈子，总得有点追求吧。
1: 有话就直说，猜来猜去的多麻烦。
0: 有我在，别害怕。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5: 走了。哦，对了，你还差我一样东西。
2: 东西？
5: 就是这个。

0: 儿子，你在干嘛呢？
1: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0: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1: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0: 那还是汽车呀，沙路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1: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路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七乱插的。嗯，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2: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啊？
2: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1: 你呀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2: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迎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0: 那一天，我穿着迷彩作训服，妈妈的眼泪沾湿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1: 你不用挂念家里，在部队好好干。
2: 入伍时的那朵大红花。
3: 好吧，三、一、二、三、四。
0: 那一天，我07式礼服笔挺，连长的笑照亮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4: 好样的，
5: 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6: 看什么？真是
2: 立功时的那朵大红花。
7: 咱当兵的人就是不一样。
0: 那一天，我身着军长服，战友的不舍浸透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2: 退伍时的那朵大红花。
0: 花样年华里踏上热血征程，
2: 红色的信仰，
0: 绝不负军章，捍卫国土荣光，
2: 大写的光荣，
0: 以赤胆忠心传承闪耀军魂。
2: 三朵大红花，一颗赤子心，一段军旅路，一生守军魂。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来，宝贝儿，今天妈妈教你用筷子吃饭好不好？来来来，这样拿筷子。没事没事，慢慢来，我们是中国人，吃饭都要用筷子。来吧，妈妈教你这样。对，哎，吃到了吧？
3: 嗯，哈哈。
4: 爸妈过年好，我回来了。
5: 哎呀，回来啦，让我看看你小子啊。哎呦，长胖了。
4: 我爸呢？
5: 在厨房做年夜饭呢。跟你说啊，今年年夜饭啊，你隔壁张阿姨也来和我们一起吃。她女儿过年没回来，老伴儿啊也走得早，一个人孤零零的。
4: 行啊，多好啊，多双筷子的事儿。我小时候张阿姨也挺照顾我的。
6: 哎呦，长大了啊，快摆上筷子，准备开饭了。去隔壁啊叫一下你张阿姨。
4: 好嘞。
7: 来，妈，你想吃啥，我给您夹。
5: 哎，大伟啊，别光顾着给我夹，你也吃。
7: 哎呀，我小时候您老给我夹菜，把我喂得是圆滚滚的。现在啊，也该换我给您夹了。来来来，这是您最爱吃的红烧肉，给您夹一大筷子。
5: 哎，好好。
1: 启迪传承，分享善意，守护亲情，这是一双筷子的中国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
2: 雄关漫道真如浅，而今迈步从头越。
3: 国无城墙，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4: 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
5: 四个全面，中国梦。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五路公交车马上就要进站了，请大家聚集排好队。
2: 老爷爷，您坐我这儿吧。
3: 谢谢你啊，小朋友。
4: 小朋友，你来我这儿坐吧。
5: 阿姨，谢谢你。
6: 公交车就要转弯，请大家坐稳扶好。
0: 蒋文明、树新风，共建礼仪之邦。

0: 上起步，请拉好扶手，投币后请配合朝里走，下一站为方物，请准备从后门下车。乘客们，请给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
1: 哪位乘客给老人让个座？哪位乘客给老人让个座？
2: 老爷爷，您坐这里吧。妈妈，我们给老爷爷让个座吧。
3: 有一天，我们也会老，给老人、小孩、孕残人士让个座，关爱别人，也是关爱我们自己。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张小姐烟龄一年，喜欢用名贵的法国香水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烟味。陈女士烟龄17年，已然闻不到自己身上浓烈的烟草气息。王老太烟龄38年，她不懂为什么小孙子总是不愿意与自己亲近。
3: 随着烟龄的增加，烟草的味道已慢慢沾染你的全身，成为你身体的印记。你早已麻木，别人却敬而远之。为了那些被你忽略的美丽，请拒绝吸烟。

0: 样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张湛曰：夫经方知南经，由来上矣。今并有内同而外异，亦有内异而外同，故五脏六腑之营虚，血脉营卫之通塞，故非耳目之所察，必先诊后以审之。而寸口观齿，有浮沉悬紧之乱，输血流注，有高下浅深之差，肌肤筋骨有厚薄刚柔之际，唯用心精微者，实可语言于资意。故学者必须博及一元，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一道已了，深自悟哉。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张幼言痴，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义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凶吉，护惜生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务必显细，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凡此则是寒灵巨贼。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宇宙，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有中华药都美誉。漫漫数千年来，中医药根植于宇宙沃土，秉承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理念，形成以药材种植、精工炮制、集散交易、名医药典为特色的药都文化，并深深融入宇宙人的生活习惯，影响着大家的价值取向、认知方式、表达习惯和审美情趣。
1: 药王传说仿佛故乡枝头缀满思念的露珠，滋润了远方游子心灵。道地药材宛如朵朵鲜花，芬芳了中原沃野，酿就了中华药都千年药香。
0: 一捻银针酒活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经久不息的药香汇聚起无边春海，澎湃着中华声音。
1: 第一章，月照宇宙千里明。
0: 宇宙是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早在远古时代，华夏始祖轩辕皇帝就在这里率重臣研究医学，教民众治疗百病，与岐伯共创中医岐黄之术。皇帝重臣雷公在此创立中药炮制技艺，被封于方山，成为中国方姓和雷姓的始祖。古代名医扁鹊、张仲景、华佗都曾在此悬壶济世，并留下了

0: 妙不惊于周不香的佳话。原卫生部部长、开国少将钱信忠挥毫赞誉，禹州药都，中药之魂。
1: 庄子《徐无鬼》记载，皇帝见大伟于巨慈之山，巨慈山就位于禹州市长庄镇北部。皇帝在巨慈山与群臣研究医学，教百姓治病，留下了很多古古经。古古经又叫民间传说，指的是民众口头创作和传播的，描述特定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解释某种地方风物或习俗的传奇性散文体叙事，是中国文学的重要题材之一，生活气息浓厚，离奇动人。各地叫法不同，有的叫瞎话，有的叫古话，还有的叫古古经。禹州流传的关于皇帝的古古经就很多。
2: 传说皇帝时候啊，生活特别艰苦，老百姓不懂得用药治病，所以得病死的人很多。皇帝很着急，每天呢愁的是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有一天，皇帝到山上打猎，射中了一只老虎，但是却被他逃走了。过了几天呢，有人发现这只老虎正在一片树林里寻找一种长叶草吃，一边吃还一边用舌头舔背上的箭伤，于是赶紧给皇帝汇报。皇帝一听大吃一惊，还有这事儿，马上命人前去查看。哎，结果发现受伤的老虎吃了这种长叶草后，伤口不流血了，慢慢长好了。这皇帝很受启发呀，原来自然界有很多东西可以治病啊。于是他就带着人开始观察山川草木、虫鸟鱼兽，看他们如何生存，然后再试验，确定什么东西能治什么病。后来呀，人们把皇帝整理出来的经验变成了一本书，这就是《黄帝内经》。
1: 如果说皇帝在禹州开启了中华医学先河，另一位医学大家却在禹州用人命至贵，重有千金，一方既知得于于此的崇高品质和高深医术，成为古今医者楷模。他就是孙思邈。
0: 公元577年，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36岁的孙思邈和妻子秦氏来到了阳翟，今天的禹州境内。孙思邈一边用力推着装满医书的独轮车，一边催促落在后面的妻子：
3: 夫人，这雨越下越大，咱们得快点儿，天黑前赶到城里。
0: 秦氏听到丈夫催促，不由抱怨说：
4: 这路又湿又滑，我脚上的泥足有八斤重，实在走不动了。
0: 八斤重？孙思邈猛然想起师父临别赠言：
2: 等到你的脚八斤重时，就可以给人看病了。
0: 当时自己还纳闷，人的脚怎么会八斤重？

0: 斤重呢？可现在夫人却说脚有八斤重。哦，原来这是老师教导我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啊。正在这时，对面过来一群人，抬着一位因难产而死的孕妇准备埋葬。孙思邈发现孕妇是假死，一针扎下救活两条人命，从此名声大振，便在禹州定居行医。
1: 孙思邈在禹州行医几十年，救活了无数病人，对医生这个职业有了更深的认识。他撰写的《大医精诚》被誉为东方的希波克拉底誓言，至今为习医者必读。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言痴、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生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务必险息，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
0: 孙思邈认为，凡是品德医术俱优的医生治病，一定无欲无求，平等对待患者，全心全意救治，这样的人才能被称为百姓的好医生。孙思邈一生著书80多部，其中以《千金方》影响最大，被誉为中国最早的临床医学百科全书。唐太宗李世民赞孙思邈巍巍堂堂百代之师，宋徽宗敕封孙思邈为妙应真人，后世尊称为药王。
1: 第二章，药具禹州一枝香。
0: 云外阳翟山，时雨松少街，山中采药人能自辨苗叶，冬谁论嗅香，春定饮蜂蝶，岂为食草木，树用补雷蝶。
1: 禹州有得天独厚的药材生长环境，中药材资源丰富。宋代诗人梅尧臣这首《阳翟山种药》记录宋代药农生活。当时的禹州，许多药材已经由野生向家种家养转变，大面积药材种植伴生了大规模药品交易。
0: 公元1368年，明洪武元年，朱元璋诏令全国各地药商在禹州集结，中国药业史上第一个全国性药材交易市场由此诞生。公元1762年，禹州药市达到顶峰，怀庆帮、江西帮、山西帮、金陵帮、亳州帮、商城帮等多个药帮商行云集禹州，开张近有2000家药店，拥有药工5000余人。
1: 虽然药会市场众多，但每个市场都有自己的交易规则、祭祀礼仪。

0: 交易结束，有的市场还会举行戏曲演出、游艺活动，吸引民众参与。猜灯谜就是流传至今的民俗活动。
1: 谜语是民间口头文学，指的是用某一事物或某一诗句、成语或文字为谜底，用隐喻、形似、暗示或描写其特征的方法做谜面，供人猜测。宇宙药事灯谜很多以中药名字设谜，别具心裁。这首流传于宇宙本地的大调曲子《小两口逛花灯》，就形象地展示了宇宙中药灯谜的

0: 次栉比的药店医馆，彰显了禹州药业兴旺，也为对联文化争奇斗艳提供了绝佳机会。对联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艺术形式，始于五代，盛于明清，形式对仗工整，句式灵活，内容可以展示商铺功能，还可以表达个人情怀。禹州一位名医曾在医馆和卧室贴了两副对联，一副是但愿人皆见，何妨我独贫，另一副是何必我千秋不老，但求人百病莫生，医者仁心，令人感动。
1: 禹州民间还流传着用对联招聘的故事。一家中药店老板想招聘助手，就用中药名写了个上联：白头翁，持大戟，跨海马，与木贼草寇战百合，悬赴回朝，不愧将军国老。这幅上联难住了很多人，直到过了半年，才有一位年轻女子前来应聘。她挥毫泼墨，写出下联：红娘子，插金簪，戴银花，比牡丹芍药胜五倍，从容出阁，宛若云母天仙。

0: 看，知道对方深通医道，于是两人协商改为合股经营，并将对联悬挂于药店门口，招来顾客盈门。第三章，药过禹州草怀乡。这是一个经历千年锤炼形成的中药炮制奇观。一只像杏那么大的槟榔，在禹州药工手中切了270片，片片薄如蝉翼，轻轻一吹就会随风飘散。禹州中草药加工炮制已有1300多年历史。从原始社会，禹州先民用处理食物的方法处理药物，到汉魏南北朝时期，药材切制成细片粉末入药，再到明清两代，药材加工技术盛行，出现丸、散、膏、丹等简单的中成药。药过禹州倍生香，美名享誉全国。禹州甚至还形成了一个独有的中药流派，丸散帮。
1: 丸药具有药物组成广泛，能较多的容纳粘性和液体药物，能掩盖某些药物不良臭气，用量准确，服用方便等特点。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中，孙悟空用腥臊马尿为朱子国国王研制乌金丹，就是这个道理。
2: 悟空说：八戒，药物知识你不懂，这巴豆能泄沉寒把气和，老孙我用药有把握，保管拼妥无风波。沙老弟，还需一盅锅烟子，你到厨房去刮锅。猴哥呀，你用锅灰把药配，老朱我从来没见过。你不懂七脉和配药，还专门挑剔把冷水泼。锅灰名叫百草霜，能调百病用处多。叫你俩干啥就干啥，谁不听我就给谁两家伙。哎，那可不行，帮坏了我俩怎么到西天去拜佛呀？不多时，八斗锅灰都备好，孙悟空又将八戒来调拨。八戒，眼下还差一味药，你快去找点马尿把药喝。你这个猴头竟胡闹，怎能让国王把他马尿喝？如若国王生了气，准得把他们师徒四中的脑袋割。猴哥呀，你行点善吧，用马尿配药千万使不得。八戒，你莫要担心莫害怕，就算是天塌下来，由我老孙来顶着。我知道凡马之尿难入药，气味腥臊无法喝。我说的是咱的白龙马，他的尿能起死回生驱病魔，这种药材是无价宝，别人想喝都没处得。你快拿碗去接马尿，回来我好把药搓。八戒一听有道理，心中敬佩他的猴哥。猪八戒抄起了大碗出门去，他不一会儿取来了半碗马尿，手中托。孙悟空见四位药材都齐备，他们哥仨两手不停。
1: 孙悟空使用马尿丸药的描写，看上去似乎是场恶作剧，实则不然。早在唐朝，名医孙思邈和孟申等就用白马尿治病救人，并将之写进了《千金药方》和《食疗本草》中。在一部小说中，选择何种表达方式，运用什么话语体系，既与作者的情怀兴趣分不开，又取决于作者的知识结构。《西游记》中作者吴承恩关于中医药的叙述，既有浓墨重彩之处，也有画龙点睛之笔，内容丰富多彩，论说完整系统，字里行间涉及医理。

0: 辨证施治、药材药性分析、炮制等等，彰显了作者深切的中医情怀和厚重的中医素养，也为这部文学巨著增添了奇光异彩。
1: 第四章，中华药都幻景天。
2: 小雅鹿鸣。

0: 诗经小雅鹿鸣描绘了一群麋鹿在大自然中悠闲觅食的情景。美丽的诗句不仅滋养了自古至今无数中国人的文化心灵，还成就了一位中国科学家名扬世界。屠呦呦，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将青蒿素作为中国传统中医药送给人类的礼物，赢得了全世界尊重。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全国最大的青蒿素生产线就在禹州，并成为支柱产业，推动着禹州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1: 进入新时代，禹州市中医药产业迅猛发展，全市现有中医药高新技术企业8家，中医药高新技术后备企业1家，中国科学院联合试验室1个，河南省青蒿素提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个，河南省现代中药丸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个，中药材专业市场经营药材品种2000多种，年销售量8万吨，交易额近40亿元。
0: 中医药在禹州已经从治疗疾病增进健康，逐渐转为防病治未病，惠泽了无数群众。抗疫关头，它像一剂强心针，遏制住新冠病毒的屹立之气。日常生活中，它像一首悠扬的长诗，健康国民心灵，演绎出一曲盛世和谐的清平乐。诗歌《药香清平》。
1: 一剂药方，清瘦易见，暗香难寻。被火星擦亮，火焰点燃，沉浮在砂锅的沸腾中，呼吸，吞吐，咆哮，每一瓣袖珍通透的浪花都不再矜持，深情摇曳一个个原生态的名字，金银花，野菊花，芦根，连翘，桔梗，白竹，这采撷自世间山野的植株，是大地山川的一部分。

内孕育春潮涌动和万物萌发，慢饮热气腾腾或者余温尚存的液体，从草木体内一点点吸出的是雨露、霜雪、苦涩、甘甜。药到病除不是一种虚幻的奢求，而是一种美好的隐喻和希冀。

0: 草本与药生香，唯有千年饮水东流，才能淘洗煎熬煮沸。大自然的草木葳蕤，在人间烟火里完成自我救赎，实现自我价值。一颗干瘪而饱满的种子，播撒种植心田，变成银色满月一轮，温暖生命，照亮人间。
1: 中医药学博大精深，文学的融入不仅让中医药变得亲民可爱，还为中华医药更加自信走向世界提供了文化助力。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在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谱写新的篇章。
1: 未来禹州市将依托深厚的中医药文化底蕴，不断健全完善中医药管理体系，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为更好保障人民健康提供有力支撑。
0: 听众朋友，广播文学节目《妙趣横生的中医药文学》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3: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2: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3: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2: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3: 我是向导于婉。
2: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龙骨，龙骨出自禹州西部山区，民国禹县志载。龙骨出禹西虎头寨附近处，堵水两崖间亦有之。每一盘则骨角齿牙全具，以上是真龙所折窟，沧桑而后地土压埋，亘古不化。若非他处要祀之龙骨，以石质近似当之也，此亦禹之一特产也。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2: 与白富，与白富别名白附子与附子鸡心白富，为天南星科植物独角莲的地下卵晶矿，外披褐色鳞片，有6到8条环状节，内为白色，切开有粘液，叶自块茎顶端生出，出生叶片向右旋呈角状，故有独角莲之称。花序为肉碎棒状，色紫有臭气，外有一大片美丽的佛焰包，雌雄同株，浆果内含种子一枚，花期为5到6月，果熟期6到7月。与白附喜凉爽，耐严寒，湿润沙质土壤均可生长，野生极少，多为家种。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赛，与白附以河南禹州及长葛所产质量最佳，产量最大。其繁殖方法分种子和茎块两种，霜降后3到5日采挖，刮去外皮，清水洗净，置于缸内，用硫磺熏蒸2次，晒至10至15日即可。与白附表面呈白色或黄白色，质坚硬，难折断，断面类白色，富有粉性，无臭，味淡，嚼之麻辣刺舌，内含粘液质、草酸、蔗糖、皂苷、谷甾醇、葡萄糖苷、肌醇和生物碱成分，且以体大、粉足、身干、光洁好、色洁白，被历代医家称之为上品。其性甘温，有毒，入药归脾胃二经，有燥湿化痰、止疼、散结解毒之功效，临床多用于痰湿所致的眩晕、头痛及中风诸症，现代医学用于淋巴结核及被蛇咬伤、

0: 风公益广告。
1: 七号零时起，对主城区实行封闭管理。
2: 除保供超市、农贸市场、
1: 居家
2: 医院、药店外，请其他人。
3: 你需要时，我是勤快的双脚。
4: 你需要时，我是及时的手指。
3: 你需要时，我是可靠的臂弯。
5: 你需要时，我是热情的双手。

0: 你需要时，我是担当的肩膀。我是党员，我在。
1: 我是党员，我在。
2: 我是党员，我在。
3: 我是党员，我在。
4: 我是党员，我在。
5: 我们是党员，我们都在。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能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报告呀，报告你们见面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的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2: 张桂梅，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
1: 我想让孩子们全部上一本，双一流。我想让山里的孩子也能走进最好的学校。
2: 2008年创办至今，1800多名大山里的女孩子从华坪女高走进大学。
1: 一家人，一个大山里面的希望就寄托在这孩子身上。这个知识在山里人的它的分量是什么？
3: 来到女高很幸运，
4: 如果是没有来女高，可能就在家里务农。
5: 我想考上海同济大学，
4: 我想考的是医学。

0: 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2: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
0: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2: 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
0: 海南

0: 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政策红利加速释放。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0: 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今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整体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
2: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

0: 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1: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1: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3: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1: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4: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
1: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5: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1: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7: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 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1: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4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15-5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7: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1: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三北地区有序推进光伏加治沙，带动治沙530万亩，大力推广以路治沙，建设川沙公路3500多公里，带动治沙680万亩。国家林草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房彩义表示，
9: 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性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67.82%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
8: 多年来，各地统筹推进治沙与治富，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沙产业。红枣、核桃、苹果、肉苁蓉、沙棘、沙漠玫瑰等特色沙产业在三北地区蓬勃发展。2025年，三北工程区林草产业总产值达8000亿元。黄彩义表示，
9: 力争到2030年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近1亿亩，四大沙地、沙漠绿洲、青藏高原、黄河流域、京津冀周边等重点区域生态状况显著改善。
7: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半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副主任王凤丽介绍，
11: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10: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艮表示，
12: 截止到2026年5月， 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维修品类涵盖了飞机。

0: 并且是电子产品、车用变速箱与发动机、X 射线管及配件等高附加值的领域。
1: 封关半年来，海口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服务，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海口海关二级巡视员何斌：
2: 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封关运作以来，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二线出岛申报项目简化了60%以上。
3: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在上海正式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陆家嘴论坛现场正式印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即将出台金融领域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4: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6家银行运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
1: 证监会主席吴兴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5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5: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2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5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6: 全国铁路7月1号零时起将实行新列车运行图，调图后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7: 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增加111列。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介绍道，
8: 安排开行先东、先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先东至汉口、广州南最短旅行时间分别为2小时41分钟、6小时53分钟。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韶山南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
7: 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D字头动车组列车。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
8: 在北京地区增开北京西至良乡市郊列车14列。这条线路开行的市郊列车将增至26列。其中早晚高峰时段各8列，将6列普速旅客列车、2列城际列车由北京西站调整至北京丰台站始发中道，有效满足北京西站市郊列车开行。
7: 货运方面，新图优化中欧亚班列运输组织，安排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图定线路96条、65条，促进亚欧经贸往来。
3: 国家禁毒办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传统毒品、麻经药品滥用人数减少，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增势明显，呈低龄化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9: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吸毒人员65.8万名，同比下降11.9%。其中传统毒品滥用人数持续下降，滥用冰毒类、阿片类毒品、氯胺酮和大麻的人数分别下降。公安部禁毒局局长魏小军介绍，
10: 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深化禁边行动，严密陆海空游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毒品走私入境，规模化的制毒活动得到了有效遏制。
9: 今年7月1日起，替来他明等16种物质将纳入列管。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单业华介绍，此次增列后，中国共列管412种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及芬太尼类、合成大麻素类、尼秦类3个整类物质。
7: 本次增列的替来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是2025年以来监测发现的滥用较为严重、流失风险较大的品种。其中地下加工厂非法制造的替来他明被大量添加到上头电子烟中吸食滥用，滥用群体主要为青少年，成瘾性强，社会危害极大。
6: 高考落下帷幕，各地高考评卷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实地探访了北京数学和语文的评卷现场，请听报道。
11: 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已于6月11日正式开始，1714名评卷员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六个评卷点进行评阅。北京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周玉林说，高考评卷工作采用严格的保密措施，评卷现场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
12: 评卷场所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的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评卷数据库每天进行双备份，实施全过程的数据审核，确保评卷数据绝对安全。
11: 清华大学评卷点领导小组副组长、清华大学考试中心主任张婉云介绍，北京高考数学卷除了选择题40分由机器判卷，剩下的110分都在数学评卷点评阅。
13: 评卷过程中，答题卡上的考生信息通过加密手段隐藏，主观题图像按题切块后，通过评卷系统随机分发到相关评卷教师账号，每名评卷教师只负责分发题目的评阅工作，无法看到考生整张试卷。评卷设置严格的抽查和复核机制，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将被及时上报，评分有分歧的试题也会由学科评卷组集体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后确定处理方案。
11: 语文答题没有统一模板，考生作答思路十分灵活，面对海量试卷怎样守住标尺？北京大学评卷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宋亚云表示，
14: 那题组长就会从各个角度监控本题所有阅卷员的评卷情况，确保前后一致，就是昨天评的跟今天评的跟明天评的是一个标准啊，左右一致，就是说评卷员之间是一个标准啊，基本一样，上下一致，就是专家组啊、质检组他们的意见跟评卷员的意见也是高度保持一致。
11: 预计6月24日，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全部结束，6月25日中午前发布考生高考成绩。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通知，明确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未来房屋建筑都将拥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重庆中部、贵州西南部、广西中南部、广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6: 公安部派出工作组近日成功将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陈志指挥刘忍等人在柬埔寨创立金贝集团经营电诈园区，涉案金额特别巨大。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非法持刀闯入中国至日本使馆，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决定延长对其的鉴定留置时间，以调查其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15: 案件发生已经过去了将近3个月，日方调查处置的进程缓慢，威胁中国驻日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还在不断发生，中方严重关切，并已多次提出交涉。我们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不少日方的有识之士要求日政府对中方道歉，还有的敦促日政府对自卫队内部管理、日方历史教育及对华政策认真反思和整改，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铲除背后的社会土壤。我们再次敦促日方反思纠错，彻底整改，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两国将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16: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了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奇还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当地时间17号，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空袭和炮击。此外，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布声明称，以空军当天拦截多枚黎真主党射向黎南部以军活动区的火箭弹，并摧毁火箭发射装置。当地时间16号，黎巴嫩总统奥恩与总理萨拉姆会面，筹备6月22号启动的第五轮黎以华盛顿谈判。两人认可美伊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地区局势的积极意义，重申黎以谈判核心诉求，即达成永久停火、以军撤出占领土地、黎军部署至边境地区、换回被俘人员，并开展战后重建。
3: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国防部17号发布军事设施管制改革方案，计划自2027年起分阶段将现在的韩朝边境民间人出入统治线向北移动，由现在的平均距离韩朝军事分界线约8公里处调整至约6公里处。
6: 波兰政府计划17号讨论建立美军永久军事基地的相关准备工作。
3: 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2026年河南省总合长会议暨防汛备汛调度会议召开，刘宁讲话，王凯主持。
3: 系列专题归仓，今天请听第三篇生津。
2: 今年全省秋粮面积继续稳定在7600万亩以上。
3: 河南创新实施两大青年就业专项计划，促就业稳就业。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报道。6月17号2026年河南省总合长会议暨防汛备汛调度会议在省应急指挥部召开，省委书记刘宁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全国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要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治水兴水，抓好防汛备汛，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坚实支撑。省长王凯主持。刘宁指出，去年以来，我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一以贯之落实河湖长治、水灾害防治深入推进、水资源配置优化提升、水环境整治巩固深化、水生态修复积极推进、水文化弘扬持续加强。要把牢根本遵循，深化思想认识，更好把治水兴水的政治责任扛在肩上、抓在手上，推动河湖长治各项任务落细落实，加大河湖保护治理力度，采取有效措施，切实解决面临的老问题和新挑战，努力让全省每条河、每个湖都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湖。刘宁强调，要牢牢坚持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全面提升河湖保护治理水平，促进全省河湖生态面貌持续改善。一要坚持铁腕治水，加强水域岸线管控，推进青四乱常态化、规范化，完善防洪工程体系，守牢河湖安全底线。二要坚持系统修复，开展河湖健康评价，持续复苏河湖生态环境，推动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强化地下水管控，维护河湖健康生命。三要坚持综合整治，推动黄河水质稳中趋好，维护南水北调供水安全、水质安全，强化污染源头治理，持续推进黑臭水体整治，促进河湖清洁美丽。四要坚持节约高效，优化水资源配置，从严从细管好水，精打细算用好水，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体系，打通链接航运通道。五要坚持合理开发，加强河湖生态产品价值转化，因地制宜发展关联产业，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传承弘扬水文化。刘宁强调，要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保持高度戒备、临战姿态，抓实抓细防汛救灾各项措施，筑牢防汛备汛防线。一要抓实监测预警，加密雨情、汛情、旱情等监测频次，提升预报精准度，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畅通预警响应机制，健全建强指挥体系，全面提升响应处置时效性。二要抓实风险排查，坚持关口前移、防线外推，提升排查专业水平，加强重点场所排查，增强抢险调节能力，做到汛期不过、排查不停、整改不止。三要抓实防控重点，强化河道防洪保安，严防山洪地质灾害，做好城市防洪排涝，确保水库安全度汛。四要抓实应急保障，建强抢险队伍，加强物资储备，强化

0: 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陈宗明出席。
1: FM 95.5 AM 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系列专题《归仓》，今天请听第三篇《生津》。今年全省秋粮面积继续稳定在7600万亩以上。
0: 今年三夏，河南交出两本账，一本是产量，一本是含金量。从高产到优质，从卖原粮到卖产品，一粒麦子的野心不止于装满粮仓，它要身价翻倍，要从国人厨房迈向世界餐桌。专题报道《归仓》，今天请听《生津》。
1: 今年三夏，河南小麦单产记录再次刷新 ,956.8 公斤，西华县的一块麦田把上一季的记录往上推了 6.7 公斤。农业农村部小麦专家指导组顾问郭进考。
2: 随机实收面积 5.14 亩，现场称现重 4942.7 公斤，平均单产 956.8 公斤。
1: 如果说高产是底色，那优质就是亮色。豫北主攻强筋小麦，这里的小麦替代进口，成为高端烘焙面粉的重要原料。豫南专攻弱筋小麦，这里的田野成了高端白酒酒曲原料的第一车间。在叶县还有一种小麦，它的硒含量是国家富硒标准门槛的两倍，每公斤300微克。平顶山是叶县种粮大户樊武飞。
3: 今年种了5000亩富硒小麦，今年的产量非常高，达到了1200斤，一斤小麦比普通小麦多卖几毛钱，总账算下来今年多收入了50万。
1: 叶县已经建成12万亩富硒小麦种植基地，富硒小麦产业年产值达到3亿元。平顶山市叶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赵春峰。
4: 通过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模式，让收购价高出市场20%，把利润留给农民，走出一条富硒强农品牌兴建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把利润留给农民，这句话说到了种粮人的心坎里。中央反复强调要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河南的麦田里增收的路子正在越走越宽。新乡盐津县鲁花盐津面粉食品有限公司的研发中心看起来像后厨，其实是品质考场。鲁花盐津面粉食品有限公司研发部主任刘强。
5: 这麦918做出来的面条口感依旧很筋道爽滑。我们来再尝一下这一款，这款我们常用的优质小麦口感就有一些偏软偏坨。
1: 以前一家一个品种，品质参差不齐，卖不上价。现在依托订单农业，盐津县私寨乡连片种上了同一个优质品种，籽粒均匀，面粉企业抢着要加价收购。鲁花盐津面粉食品有限公司销售部经理刘富卫。
6: 通过我们的专种专收专用，使得我们的原粮更有保证，产品的品质更加稳定。
1: 如果说田野赋予了麦子生命，那么工厂则赋予了它第二次灵魂。在驻马店，伍德利集团建起了全球最大的单体面粉加工车间，每天6000吨小麦在这里完成从粮仓到厨房的第一跳。在鹤壁，飞天生物科技公司走得更远，他们用生物合成技术把小麦微粉转化为结晶果糖地阿洛酮糖，增值多少？最高25倍。如今的中原粮仓正在大步迈向世界餐桌。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产业发展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曹慧。
7: 河南还完成了3个至关重要的打通，打通了科研、田间、车间、餐桌的创新链条，打通小农户和大市场，打通国内循环与国际市场的品牌桥梁，实现了从单纯依靠资源到依靠技术、产业、品牌驱动的转变，用实践证明粮食大省一样能做成产业强省、富民大省。河南的实践也给全国粮食主产区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原方案。
1: 一粒麦子可以养家糊口，也可以身价翻倍走向世界，这就是河南的答卷。不仅扛稳了粮食安全的重任，更让种粮的人过上了好日子。麦浪滚滚，生生不息，增收的路还在延伸。下一季中原沃野故事继续。
0: 今年我省下播自6月2号大面积展开，较常年提早三天左右，6月15号下播基本结束。

0: 较常年提早五天左右。我省秋粮面积继续稳定在7600万亩以上，其中玉米5700万亩以上，水稻近900万亩，大豆570万亩，为全年粮食稳产增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1: 科技赋能机械助力成为今年下播提质增效的亮点之一。在安阳滑县，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智能农机可实现种肥同播一体化作业，搭配田间滴灌设施，大幅降低后期田间管护成本。农机手常立强：
2: 这台播种机装了北斗导航系统，能提前设定好作业路线，播出来的农质下子流均匀，还能种肥同播，再配上滴灌带，后期管理省心又方便。
1: 在周口郸城县好四村，严杰农机专业服务合作社在每台播种机上加装了上肥器，着力解决人工施肥难题，通过精量播种提高播种上肥效率。合作社负责人王连杰：
3: 这种机子还有一个优势，就是播肥料的时候相当精确，它的误差不会超过十斤。利用这种新款的播种机，对于玉米的高产是非常有优势的。这种机械通过配备北斗导航和上肥机，大大的减轻了人力，提高作业效率，每天能播200多亩地。
1: 今年下播期间，我省累计投入各类播种机械63万台，推广应用加装北斗导航系统拖拉机5.2万台，有效提升播种精度与作业效率。高效有序的下播成效离不开多部门的协同支撑。我省农业农村部门提前对全省115万眼机井全面排查，及时维修水泵配电等设施，保障下播浇灌需求。水利部门加强水库闸坝等水利工程联合调度，科学调配水资源，累计农业饮水16.1亿立方米，涉及143处灌区，灌溉补源面积达2041.8万亩次，全力满足农业生产灌溉用水需求。针对秋粮田间管护关键节点，开封祥符区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人员分片包村，持续跟进田间灌溉、查苗补苗、病虫害前期预防等服务，抓实秋粮田间管理，稳稳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开封市祥符区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董海英：
4: 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根据作物播种时间和生长发育进程，按需浇水补上，实施防控病虫草害。如果有条件的话，浇水时最好采用滴灌、温培等技术。
1: FM 95.5 AM 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河南创新实施两大青年就业专项计划，促就业、稳就业。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0: 高校毕业生就业是稳就业工作的重中之重，当前正值高校毕业生集中求职的关键期。河南创新推出乡村振兴村级协理员和万名大学生助企服务两大就业专项计划，精准破解青年求职难题，引导青年扎根乡土，助力乡村振兴，赋能产业，助力企业转型。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5: 看啊，咱今年的瓜新下来的又大又熟，还很甜，快来采摘品尝吧。
6: 赵科景是新乡市丰丘县城关乡山里寨村的乡村振兴协理员。去年从商丘师范学院毕业后，他曾经在城市里多方求职，但都不理想。
5: 当时毕业的时候有投了30多家公司的简历，确实迷茫和彷徨过，后来就是想不如去到农村去感受一下。
6: 就在赵科晴萌生返乡发展之际，河南省乡村振兴村级协理员专项计划正式落地，重点吸纳近3年未稳定就业的本科及以上学历高校毕业生到乡村基层工作。经过层层考核，赵科晴成功入职，成为一名乡村振兴协理员。依托系统化的岗前培训，加上村两委班子的悉心帮带，赵科晴快速完成角色转换，帮村民办理育儿补贴申领、医保缴费宣传、老年人养老资格认证代办等，耐心解决村民急难愁盼的问题，成为乡亲们信任的贴心小棉袄。山里寨村村民杜宝玲：
7: 我家有个90岁老婆婆，不用手机做老年认证，线上缴费，都是她手把手帮忙办理。 老人每次都念叨着闺女非常贴心，村里的老人都特别认可她。
6: 充分发挥特长，赵克勤通过拍摄短视频、线上宣传推广，帮助村里拓宽农产品销路，同时还借助新媒体平台为村里公益活动募捐资金。山里寨村党支部书记赵建胜：
8: 以前每年募捐只有两三千元，用来给老年人过年过节发放慰问品。他来之后，募捐达到上万元，没想到刚毕业的大学生能把工作做得这么好。
6: 如今河南省首批乡村振兴村级协理员已经覆盖全省5100个行政村，越来越多像赵科勤一样的青年毕业生在基层治理、乡村服务、产业发展的岗位上施展才华，成为助力河南乡村振兴的青春生力军。毕业于郑州大学材料与化工专业的郭倩倩，求职时一直希望找个专业对口的工作，但始终没有匹配的理想岗位。在了解到河南万名大学生筑起服务专项计划后，她试着报名参加，顺利拿到优质企业岗位。如今郭倩倩已经正式入职一家上市企业，成为一名产品研发工程师。企业的一对一导师带教模式帮助她快速补齐职场实操短板。
9: 来到公司后，每天都能接触到行业前沿技术，参与实际项目研发。大学生筑起专项计划不仅帮我打开了就业思路，更是给了我扎根河南的底气。
6: 河南天海电器有限公司人才干部主管崔宇：
10: 这些新入职的年轻人思维活跃，专业功底扎实，学习能力强，为我们企业技术升级、人才储备注入了新鲜血液。
6: 据了解，2025年万名大学生筑起服务专项计划已助力10331名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通过企业优质供岗、学生自愿择岗、政府财政补贴方式，达到了企业得人才、学生得岗位、干部得培养、营商得优化的多方共赢，树立高校毕业生到实体谋实事、创实业的就业新风向。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就业促进局副局长刘海东：
11: 2025年，我省统筹了8亿元专项资金，创新推出了乡村振兴村级协理员、万名大学生筑起服务两个专项计划。今年，我省乡村振兴村级协理员增加到10000名，纳入事业编制管理，又新增了社区网格事务协理员10000名，纳入社区工作的队伍。同时加大三支一扶、特岗计划等基层服务项目招募规模，为毕业生提供更多基层就业岗位。
12: 伟大、真诚，
13: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12: 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54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4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4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54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 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

0: 飞夺罗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1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联播安全哨。
1: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由河南省教育考试院、河南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2026年河南高招网络面对面视频直播活动将于6月18号开启，100余所高校招生老师齐聚大象新闻客户端，详细介绍各校招生计划、专业优势等，考生和家长可以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观看直播，互动交流。
0: 郑州大学2026年本科招生新政出炉，拟在育招收6700人，新增数据科学、智能感知工程、未来机器人、碳中和科学与工程四个专业。
1: 近日教育部发文同意设立河南应用工程学院、河南国医学院、河南能源化工学院，以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为基础设立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大学。
0: 河南省2026年中招考试将于6月22号到23号举行，省教育考试院日前发布考生温馨提醒，不同科目有相应入场截止时间，考生需凭准考证入场，按规定携带标准文具，严禁将手机、智能手表等违禁物品带入考点考场，请合理规划行程，诚信应考。
1: 2026年中国连锁百强日前发布，沃尔玛、盒马、明明很忙分别位居榜单前三，本次河南共有4家本土零售企业跻身百强，丹尼斯、胖东来分列全国第27、28位，领跑中原零售市场。
0: 6月16号第17届洛阳偃师2026冬秋鞋业产销国际贸易对接会举行，来自尼日利亚、泰国、韩国等国外鞋业贸易商及全国各地的500多家企业参加，目前偃师集聚企业1500多家，从业人员近10万，年产值127亿元。
1: 6月16号新郑市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应急公安、民政等多部门开展安全生产月咨询日活动，活动设器材展示、知识咨询两大区域，邀请群众实操演练，结合辖区近期案例普及防火法规，提升全民应急避险素养。
2: 联播说天气。
0: 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西部南部多云转阴天，三门峡、洛阳、平顶山、南阳、驻马店、信阳部分县市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晴天转多云，全省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9度到21度，其他县市24度到26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24度到26度，其他县市30度到32度。明天夜里全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南部有中到大雨，东南部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9号白天，东部南部阴天有阵雨、雷阵雨，东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阴天转多云。19号夜里全省多云转晴天，20号西部、北部、南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多云，沿黄及其以北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级左右。省会郑州市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转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6度到27度，最高气温31度到32度。

本次节目编辑满乐翁春柳，主播浩然公言，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购买好视力618豪华大礼包直接带回家。
1: 没错，趁着好视力618，现在只要打个电话即可抢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收音机、叶黄素，赶紧来抢！4008008379，4008008379。确实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流泪，而且还干涩发痒，玩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模糊一片，严重影响生活。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专门帮您缓解这些眼睛问题，采用国家专利塑身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
0: 只需闭上眼睛一天啊，每次十几分钟，像按摩一样水润舒服，您还会发现看书看报都清晰很多。
1: 还没参加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的听众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2: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3: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2: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3: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宇宙。
2: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宇宙市召开全市领导干部会议，宣布省委许昌市委决定，宋占华同志任宇宙市委书记，陈涛同志不再担任宇宙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2026年许昌市幸福连城和美同行文明实践示范活动送戏下乡专场来到禹州市花石镇河东张庄村，由市商务局古城镇联合主办的电商直播专项培训班正式开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6月16号，禹州市召开全市领导干部会议，宣布省委许昌市委决定，宋占华同志任禹州市委书记，陈涛同志不再担任禹州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许昌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白明星同志出席会议并讲话，陈涛主持会议并讲话，宋占华作任职发言。陈涛表示，坚决拥护省委许昌市委决定，坚决服从组织安排。在禹州工作期间，全市上下并肩奋战，直面挑战，圆满完成脱贫攻坚任务，众志成城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成功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成绩的取得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的结果，是省委许昌市委坚强领导的结果，是全市上下同心实干的结果。宋占华表示，完全拥护省委许昌市委决定，在今后的工作中将倍加珍惜组织的信任与期待，做到绝对忠诚讲政治，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与省委许昌市委的决策部署保持高度一致，做到全力以赴促发展，紧盯建设现代化中等城市目标，坚持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做到团结协作、重实干，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自觉接受各方监督，全力支持人大、政府、政协履职尽责，凝聚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做到严于律己、守底线，始终把纪律规矩挺在前面，坚持以身作则，以上率下，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永葆清正廉洁政治本色，全力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全体县级干部、市委各部委常务副职、市直和驻宇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乡镇街道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核心抓手。我市锚定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发展方向，深挖汽车模具、汽配产业优势，培育一批链主型本土民营企业。许昌海洋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贾晓东扎根本地汽配赛道，打通模具铸造、精密精加工、钣金涂装一体化完整产业链，通过技术改造、产业链协同发展，持续推动全市汽配产业提质扩容，不断夯实地方实体经济根基。
1: 我市拥有20余年汽车模具产业发展底蕴，现已构建起闭环完备的汽配模具全产业链条，

0: 产业链关键企业，许昌海洋机械有限公司深耕模具铸造板块，年产模具铸造15000吨，省内市场占有率达50%。许昌海洋机械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坐拥优越交通区位，长期为宇通、北汽、长城等国内头部车企提供核心配套产品，市场认可度突出。依托两大企业产业载体，贾晓东持续推进生产设备迭代升级，配齐自动化生产线、精密质量检测、闭环环保处理成套装备，引进进口光谱仪，开展原材料与成品精准检测，严格把控产品品质，同步建成全封闭无尘环保标准化生产车间，实现生产全工序环保达标，践行绿色制造发展理念。全域数字化技术改造落地见效，企业打通设计、铸造、加工、质检、仓储全流程数据链路，生产运营数字化管控水平大幅提升。改造完成后，许昌海洋机械整体生产效率提升32%，产品良品率稳定维持在99.2%。同时，依托本土就近配套的产业优势，企业大幅压缩物流运输成本，缩短产品供货周期，提升整车配套响应速度，搭建产业技能实训平台，健全就业扶持与用工保障机制，稳定带动300余名本地群众家门口就业，稳定增收，实现产业发展与民生保障双向共赢。
1: 组建党员攻坚专班，攻坚模具工艺技术难题，做事党员骨干双向培养，以党建引领技术突破，才能体制赋能企业稳健发展。
0: 立足全市制造业整体布局，贾晓东长期深耕汽车汽配产业链一线，针对行业技术升级、产业用工、上下游协同等发展堵点精准施策，持续做好汽配产业强链、补链、沿链文章，紧抓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重大机遇，加速汽车零部件产品迭代更新，持续加大科研创新力度，以新质生产力驱动传统汽配制造向现代化高端制造转型。
1: 我们坚持企业数字化转型，实现提质降本增效，依托智能设备与数据管控，提升生产效率，保障产品精度，同时实现全链条精细化管理，全面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走好民营制造高质量发展之路。
0: 贾晓东表示，今后将始终坚守制造实业主业，持续深耕智能制造赛道，持续加大科技创新、设备技改资金投入，深化与本地上下游企业联动协作，以抱团发展模式推动全市汽车汽配产业集群整体提质增效。
2: 下一步，我将坚守实业，深耕主业，深化党建赋能制造，稳就业，谋创新，常态化走访履职，建言献策，联动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全力助力许昌工业经济汽配产业集群提质增效。
3: 锣鼓声声闹乡村，好戏连连暖民心。6月16号，2026年许昌市幸福连城和美同行文明实践示范活动送戏下乡专场来到禹州市花石镇河东张庄村，许昌市乐调剧团登台献艺，经典剧目《李双喜借粮》精彩开演，为当地村民送上高品质戏曲文化盛宴。
4: 当天烈日炎炎，气温居高不下，却丝毫消减不了村民们看戏的热情。文化广场上坐满了前来观演的群众，大家自带板凳有序落座，不少乡亲撑起遮阳伞，全程目不转睛地观看表演。舞台上剧团演员身着厚重完整戏服，不惧酷暑，精神抖擞投入演出，婉转地道的乐调唱腔，细腻传神的人物演绎，将李双喜借粮中的故事情节生动展现，跌宕起伏的剧情，贴近生活的台词，引得台下掌声不断，喝彩连连，现场氛围热闹十足。
5: 上级对老百姓的关爱，送戏下乡，演员演的真好，唱的来响亮，儿们呢非常高兴，也喜欢看。
6: 现在，每月送戏下乡，演露天电影，
5: 村民聚在一起聊聊天，感觉着现在的生活很幸福，邻里很和谐。
4: 据介绍，2026年幸福连城和美同行文明实践示范活动是许昌市贯彻落实省委两高四着力和市委两融五城四跃升工作部署的重要抓手。活动紧扣共建共享生态宜居幸福连城建设目标，精准匹配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与民生服务需求，整合理论宣讲、送戏下乡、公益电影放映、文明市集多项服务载体，推动各县市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每月常态化开展一场接地气、聚人气、暖民心的集中文明实践活动，切实把文化服务、文明宣传送到群众家门口。为抢抓数字乡村发展机遇，培育本土电商新农人队伍，6月16号，由市商务局、古城镇联合主办的电商直播专项培训班正式开班，以精准化技能培训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本次培训为期3天，聚焦农村电商发展痛点与农户实际需求，特邀行业资深实战电商专家亲临授课。课程内容精准贴合基层电商应用场景，兼具专业性与实用性，系统涵盖电商行业最新政策解读、短视频账号搭建与运营、短视频拍摄剪辑技巧、直播流程实操、带货运营技巧等核心内容。培训全程采用理论讲解加案例剖析加手把手实操的教学模式，以通俗易懂的授课方式帮助学员快速掌握电商直播核心技能。
6: 对电商这一块也一直是一知半解，想要更深入的学习一下，刚好我们镇里就是举办这次电商培训，我也通过这次的培训也学习到了很多技能。
5: 这一听这古城镇来了呀，这是带货还是就是学习着带货平台，然后俺就来试试看，看看能不能将俺的粉条也还是叫我学习了之后，也就是叫我也上到这平台上，然后当一个真正的主播吧，叫俺的粉条也销量全国。
4: 此次电商直播专项培训精准对接了农户、返乡创业者、本土商户的电商技能需求，有效补齐了乡村电商人才短板，搭建起数字化创业就业平台，为古城镇特色农产品线上销售打通了技能壁垒。下一步，古城镇将持续深耕数字乡村建设，常态化、系统化开展电商技能培训，持续培育本土专业化电商人才队伍，同时依托电商直播新业态，重点推广古城三粉等特色农副产品，打通农产品线上产销通道，助力本土特色品牌走出乡村，畅销全国，以数字电商赋能产业升级，为全镇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数字动能。
3: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拨打新闻热线03748259331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

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宇宙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泥火中重生，在中华陶瓷艺术百花园中独树一帜，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都盛世再谱华章。这里是宇宙。

0: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1: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0: 哎，你们说现在一元钱到底还能做什么呀？
1: 可以乘坐公交车，还只能是单程。
2: 可以买两份报纸，还不能有彩页。
3: 可以打电话，哦，还不能超过三分钟。
1: 那一元钱究竟能做什么呢？一元钱可以是一个贫困山区孩子一天的伙食，十个一元钱能够让三个孤儿在孤儿院吃一顿饱餐，300个一元钱能够支付一个春蕾女童一年的杂费，1000个一元钱能够让一所贫困山区学校拥有一台电脑。献出你我的爱心，从一元钱开始。

0: 妈，我五一出差，等中秋再回去看你。
1: 好好。
2: 妈，中秋节有安排了，等十一有时间了回来陪你。
1: 好吧，好吧。等你们有时间了，我不一定有时间喽。嗨，
3: 孝敬父母不能等，常回家看看。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女人天生爱美丽，很多美丽的女人都喜欢购物，尤其喜欢买包包、买衣服。但是你知道吗？每一个皮包和皮草的诞生，都会给我们的动物朋友带来伤害。少用皮毛制品，保护动物，保护环境，会让你我变得更美丽、更迷人。

0: 如果你能够看到鱼翅汤是怎样做出来的，你还会吃鱼翅吗？如果你知道鲨鱼失去了鱼翅，只能沉入海底，慢慢等待死亡，你还会吃鱼翅吗？支持生态计划，保护珍稀动物，拒绝鱼翅。
1: 请记住，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我是姚明。

0: 好不好呀？
1: 打什么的呀？这不都快到家了吗？你没听咱楼底下老大妈说吗？要低碳低碳呢。还有这汽车一开冒的黑烟，多污染空气呀。再说了，这走路还能锻炼身体呢，保不准儿哪天你到奥运会上走的比那刘翔跑的还快。
2: 低碳生活从走路开始。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3月12号星期一，欢迎大家来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3月13号星期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1: 欢迎大家乘坐85路
0: 早上好，各位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是3月4号星期三，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2: 每周少开一天车，低碳生活从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0: 如今这城市发展突飞猛进，自然环境压力已甚大呀。元芳，你怎么看？
1: 大人，元芳认为不用再看了，赶紧加入 Music 88.7绿地球低碳先锋行动，实乃上策。
0: 所言有理。
2: 从今天起，关心每一方水源和空气，跟随 Music 88.7行动起来，从身边的每一件小事做起，开启你的低碳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去酒吧放松心情，其实我们只需要一首简单的歌。
1: 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变得更漂亮，花很多钱买化妆品，其实美丽只需要一杯水，一个充足的睡眠。
2: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更多朋友，其实我们只需要打开门给别人多一些笑容。
1: 简单的生活其实可以很幸福。

0: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
1: 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青山，
2: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3: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群鸟飞过。
4: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1: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我们都知道地球上的水是有限的，可是每天的生活当中，有许多时候我们都会让水白白地流走，有时在您洗脸的时候，有时在您洗碗的时候，有时在洗衣服的时候。您知道吗？每个月您家里白白流掉的水足足可以装满一个大浴缸。随手关闭水龙头，让节水成为一种习惯，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资源。每个人一个小小的举动，就会让我们的地球永远充满生机。

0: 看不见冰岛的冰，看不见星空的星，我们迷失了方向，像失去路途的北极熊。
1: 关于将一盏灯
0: 点亮星星，
1: 点亮星星，
0: 这一刻
1: 让我们共同感应。
0: 关
1: 一盏灯，还原最真的风景，熄灭灯火，点燃一个憧憬。
2: 一个人的力量能带来改变，当我们所有人都聚合起来时，我们改变的将是整个世界。3月26日，地球关灯一小时，期待你的参与。

0: 张小姐烟龄一年，喜欢用名贵的法国香水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烟味。陈女士烟龄17年，已然闻不到自己身上浓烈的烟草气息。王老太烟龄38年，她不懂为什么小孙子总是不愿意与自己亲近。
1: 随着烟龄的增加，烟草的味道已慢慢沾染你的全身，成为你身体的印记。你早已麻木，别人却敬而远之。为了那些被你忽略的美丽，请拒绝吸烟。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天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当第一缕朝霞从东方升起的时候，依然有我们全体人员的问候和陪伴。朋友们，

伴着天际第一缕曙光，和着清晨第一声鸟鸣，宇宙人民广播电台为您送上最诚挚的祝福，祝您幸福快乐每一天。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这里是宇宙，一座活力之城。青年摇火，金字无双，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惊艳世界。夏以故都，文明之源，探寻历史足迹，感受文化底蕴。中华药都，中药材买全国卖全国，中医药文化传承千年。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这里的生活安逸舒适。品尝一碗地道的宇宙杂可，吃一口火烧加凉粉，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味道。夜色宇宙，灯火璀璨，流光溢彩，现代都市活力四射。这里是宇宙，魅力无限，期待与您相遇。宇宙，欢迎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从农村踏入大学校门，这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
2: 1988年，我成为一名老师，帮助家乡的孩子实现他们和我当初一样的梦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1: 1998年，我开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我开始对生活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
3: 2008年，我和爸爸妈妈在现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爸爸说，举办奥运会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4: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想，13亿中国人的梦想凝聚成一个中国梦，凝聚共识，激发合力，共创美好明天。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道，青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1: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3: 我想当宇航员，
4: 我想去环游世界，
5: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6: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7: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8: 中国人，中国梦。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9933。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啊，今天又能够跟大伙儿相聚了。哎呀。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2: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2: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1: 海南全岛封关，进口零关税商品已超26亿元，增长 1.2 倍。
2: 美伊已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公布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伊朗称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

0: 性返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昨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 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

0: 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1: 习近平党建思想签名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挺：
2: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进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1: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3: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1: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4: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1: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5: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1: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6: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义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1: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7: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8: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
1: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9: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10: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

0: 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2: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1: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2: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今天满半年，整体呈现一线便利高效，二线顺畅有序，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成型起势，风险防控坚实有力的良好态势，全岛封关运作实现高质量开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境外航司送飞机来这里维修，综合下来可为航司节省 10% 到 15% 的维修成本。不止飞机、笔记本电脑、医疗内窥镜、汽车发动机等高附加值设备都能在海南开展保税维修。某科技公司总经理苗华哥：
4: 自贸港两头在外的保税政策，我们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这半年我们验证了东南亚市场保税维修的双向流通，以及欧美市场的双向流通，为我们下一步批量化业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3: 保税维修产业快速集聚的背后，是海南大幅放宽维修品类，优化监管要求，拓展业务范围。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更表示，
5: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其中封关运作以来新增了6个项目，并储备了9个优质的项目。
3: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生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凤丽介绍，
6: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1: 2026陆家嘴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现场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正式印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同时宣布了多项即将出台的重磅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证监会主席吴兴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5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8: 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7: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要着力强化监管，提升跨境风险快速响应和应对能力，
9: 加快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支持新型多边机构更好发挥效能，加快制定数字金融、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国际标准。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文明乡风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卞庄街道戴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王传喜分享村庄发展乡风文明基层治理的实践经验。
11: 我们选择了一条新型的集体化道路，依靠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鼓励支持村民自主创业就业，实现共同富裕。
10: 浙江摄影出版社副总编辑陈云是浙江省首批文化特派员，派驻在杭州建德市杭川村，把派驻单位的文化资源牵引到乡村。
12: 我呢，到杭川村2年来，和村民们一起办摄影展览，借乡村摄影队伍，文明乡风建设从来不是我们代替村民做什么，而是要扎根乡村，和村民们一起干。
10: 云南省腾冲市艾思奇纪念馆馆长薄艳婷、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元龙村村民武娟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为。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00

0: 2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1: 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
0: 从7月1号零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比线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比线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昨天起陆续开售。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昨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大赛共吸引了来自中美法英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金猴奖入围作品跨界合作对接会于16号举办，共达成18个意向签约项目，意向签约金额近5000万元。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8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据美国方面17号的消息，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美国和伊朗当天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现已生效。其中一名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了这份文件。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7号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消息人士称，由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美伊代表团之间的会晤预计仍将按计划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官方通讯社17号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但目前尚未得到政府部门证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截至目前，伊朗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谅解备忘录由两国总统签署的可能性仍在考虑之中，双方已达成一致，将在未来60天内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美国需在30天内结束海上封锁。另据伊朗方面消息，搭载约500万桶原油的3艘伊朗油轮17号突破美国海上封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能源署同日发布报告显示，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 1.63 亿桶，下降到199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河西岸多地17号发生以色列军队拆除房屋、推平土地以及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居民事件，造成大量农业设施和建筑受损，多名巴勒斯坦居民受到严重影响。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到 3.75% 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
0: 据秘鲁方面消息，16号深夜11点半前后，一辆巴士失控冲出公路并侧翻，造成至少11人死亡，19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1岁婴儿。事发后，救援人员赶赴现场转运伤员，警方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2: 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广西、贵州到江南等地有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东北、华北和内蒙古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风雹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和农业生产的影响。以世界记忆遗产桥批为故事线的国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今天起在我国港澳地区和新加坡、马来西亚

0: 文莱上映，后续还将陆续亮相其他国家和地区。北约防长会议将于18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重点讨论土耳其峰会及对乌克兰援助等议题。消息称，美国将要求北约盟友提高国防开支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晨7点，加纳队将迎战巴拿马队，上午10点，乌兹别克斯坦队将对阵哥伦比亚队。
1: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95.5 AM6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新闻。
1: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0: 2026年河南省总合长会议暨防汛备汛调度会议召开，刘宁讲话，王凯主持。
1: 系列专题归仓，今天请听第三篇生津。
0: 今年全省秋粮面积继续稳定在7600万亩以上。
1: 特别报道河南的丰收辩证法，深度解码2026河南三夏的制胜之道。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报道。6月17号，2026年河南省总合长会议暨防汛备汛调度会议在省应急指挥部召开，省委书记刘宁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全国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要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治水兴水，抓好防汛备汛，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坚实支撑。省长王凯主持。刘宁指出，去年以来，我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一以贯之落实河湖长治、水灾害防治深入推进、水资源配置优化提升、水环境整治巩固深化、水生态修复积极推进、水文化弘扬持续加强。要把牢根本遵循，深化思想认识，更好把治水兴水的政治责任扛在肩上、抓在手上，推动河湖长治各项任务落细落实，加大河湖保护治理力度，采取有效措施，切实解决面临的老问题和新挑战，努力让全省每条河、每个湖都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湖。刘宁强调，要牢牢坚持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全面提升河湖保护治理水平，促进全省河湖生态面貌持续改善。一要坚持铁腕治水，加强水域岸线管控，推进清四乱常态化、规范化，完善防洪工程体系，守牢河湖安全底线。二要坚持系统修复，开展河湖健康评价，持续复苏河湖生态环境，推动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强化地下水管控，维护河湖健康生命。三要坚持综合整治，推动黄河水质稳中趋好，维护南水北调供水安全、水质安全，强化污染源头治理，持续推进黑臭水体整治，促进河湖清洁美丽。四要坚持节约高效，优化水资源配置，从严从细管好水，精打细算用好水，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体系，打通链接航运通道。五要坚持合理开发，加强河湖生态产品价值转化，因地制宜发展关联产业，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传承弘扬水文化。刘宁强调，要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保持高度戒备、临战姿态，抓实抓细防汛救灾各项措施，筑牢防汛备汛防线。一要抓实监测预警，加密雨情、汛情、旱情等监测频次，提升预报精准度，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畅通预警响应机制，健全建强指挥体系，全面提升响应处置时效性。二要抓实风险排查，坚持关口前移、防线外推，提升排查专业水平，加强重点场所排查，增强抢险调节能力，做到汛期不过、排查不停、整改不止。三要抓实防控重点，强化河道防洪保安，严防山洪地质灾害，做好城市防洪排涝，确保水库安全度汛。四要抓实应急保障，建强抢险队伍，加强物资储备，强化部门协同、军地联动，确保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刘宁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扛稳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夯实基层基础，优化考核监督，营造浓厚氛围，加快构建党政主导、河长牵头、属地负责、部门联动的工作格局，凝聚起全社会爱河、管河、护河的强大合力。会上，张敏通报防汛备汛情况， 吕国范通报河护长制工作情况，省水利厅、省气象局、省生态环境厅、河南黄河河务局、鹤壁市、商丘市、漯河市、南阳市、信阳市做交流发言。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设分会场。省级领导安伟、张雷鸣、江玲、段文龙、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陈东明出席。
1: 再来听以下时政消息。6月17号，河南政协大讲堂举办学习报告会，省政协主席孔昌生出席，省政协副主席王占营、谢玉安、霍金花和秘书长汪中山出席。
0: 6月16号，河南省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在郑州举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松出席会议并讲话。
1: 6月17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亚主持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陈兴，党组成员副主任何金平、刘南昌、张建慧和秘书长吉炳伟出席，副主任张工列席。
0: 6月17号，副省长宋征辉到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新院、河南博物院北院区项目施工现场，实地查看项目规划设计、工程建设推进等情况。
1: 6月17号，中国郑州东盟产业发展中心启动活动在郑州举行，副省长李卓出席活动并致辞。6月16号，李卓会见了来豫参加中国郑州东盟产业发展中心启动活动的嘉宾。
0: 6月16号，副省长李涛

0: 全网漯河市调研林长制落地执行湿地生态保护修复相关工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2: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系列专题《归仓》，今天请听第三篇《生津》。今年全省秋粮面积继续稳定在7600万亩以上。
0: 今年三夏，河南交出两本账，一本是产量，一本是含金量。从高产到优质，从卖原粮到卖产品，一粒麦子的野心不止于装满粮仓，它要身价翻倍，要从国人厨房迈向世界餐桌。专题报道《归仓》，今天请听《生津》。
2: 今年三夏，河南小麦单产记录再次刷新，956.8公斤。西华县的一块麦田把上一季的记录往上推了6.7公斤。农业农村部小麦专家指导组顾问郭进考。
3: 随机实收面积5.14亩，现场称现重4942.7公斤，平均单产956.8公斤。
2: 如果说高产是底色，那优质就是亮色。豫北主攻强筋小麦，这里的小麦替代进口，成为高端烘焙面粉的重要原料。豫南专攻弱筋小麦，这里的田野成了高端白酒酒曲原料的第一车间。在叶县还有一种小麦，它的硒含量是国家富硒标准门槛的2倍，每公斤300微克。平顶山是叶县种粮大户樊武飞。
4: 今年种了5000亩富硒小麦，今年的产量非常高，达到了1200斤，一斤小麦比普通小麦多卖1毛钱，总账算下来今年多收入了50万。
2: 叶县已经建成12万亩富硒小麦种植基地，富硒小麦产业年产值达到3亿元。平顶山市叶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赵春峰。
5: 通过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模式，让收购价高出市场20%，把利润留给农民，走出一条富硒强农品牌兴建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2: 把利润留给农民，这句话说到了种粮人的心坎里。中央反复强调要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河南的麦田里增收的路子正在越走越宽。新乡盐津县鲁花盐津面粉食品有限公司的研发中心看起来像后厨，其实是品质考场。鲁花盐津面粉食品有限公司研发部主任刘强。
6: 这麦988做出来的面条口感又很筋道爽滑，我们来再尝一下这一款。这款我们常用的优质小麦口感就有一些偏软偏坨。
2: 以前一家一个品种，品质参差不齐，卖不上价。现在依托订单农业，盐津县私寨乡连片种上了同一个优质品种，籽粒均匀，面粉企业抢着要加价收购。鲁花盐津面粉食品有限公司销售部经理刘富卫。
7: 通过我们的专种专收专用，使得我们的原料更有保证，产品的品质更加稳定。
2: 如果说田野赋予了麦子生命，那么工厂则赋予了它第二次灵魂。在驻马店，伍德利集团建起了全球最大的单体面粉加工车间，每天6000吨小麦在这里完成从粮仓到厨房的第一跳。在鹤壁，飞天生物科技公司走得更远，他们用生物合成技术把小麦微粉转化为结晶果糖地阿洛酮糖，增值多少？最高25倍。如今的中原粮仓正在大步迈向世界餐桌。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产业发展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曹慧。
8: 河南还完成了3个至关重要的打通，打通了科研、田间、车间、餐桌的创新链条，打通小农户和大市场，打通国内循环与国际市场的品牌桥梁，实现了从单纯依靠资源到依靠技术、产业、品牌驱动的转变，用实践证明，粮食大省一样能做成产业强省、富民大省。河南的实践也给全国粮食主产区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原方案。
2: 一粒麦子可以养家糊口，也可以身价翻倍走向世界，这就是河南的答卷。不仅扛稳了粮食安全的重任，更让种粮的人过上了好日子。麦浪滚滚，生生不息，增收的路还在延伸。下一季中原沃野故事继续。
0: 近年，我省下播自6月2号大面积展开。

0: 湖泊一体化作业，搭配田间滴灌设施，大幅降低后期田间管护成本。农机手常立强：
1: 这台播种机装了北斗导航系统，能提前设定好作业路线，播出来的种植下子流均匀，还能中肥同播，再配上滴灌带，后期管理省心又方便。
0: 在周口郸城县好四村，联结农机专业服务合作社在每台播种机上加装了上肥器，着力解决人工施肥难题，通过精量播种提高播种上肥效率。合作社负责人王连杰：
2: 这种机子呢，还有一个优势，就是播肥料的时候相当精确，它的误差不会超过10斤。利用这种新款的播种机，对于玉米的高产是非常有优势的。这种机械通过配备北斗导航和上肥机，大大的减轻了人力，提高作业效率，每天能播200多亩地。
0: 今年下播期间，我省累计投入各类播种机械63万台，推广应用加装北斗导航系统拖拉机5.2万台，有效提升播种精度与作业效率。高效有序的下播成效离不开多部门的协同支撑。我省农业农村部门提前对全省115万眼机井全面排查，及时维修水泵配电等设施，保障下播浇灌需求。水利部门加强水库闸坝等水利工程联合调度，科学调配水资源，累计农业饮水16.1亿立方米，涉及143处灌区，灌溉补源面积达2041.8万亩次，全力满足农业生产灌溉用水需求。针对秋粮田间管护关键节点，开封祥符区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人员分片包村，持续跟进田间灌溉、查苗补苗、病虫害前期预防等服务，抓实秋粮田间管理，稳稳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开封市祥符区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董海英：
3: 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根据作物播种时间和生长发育进程，按需浇水补上，实施防控病虫草害。如果有条件的话，浇水时最好采用滴灌、温培等技术。
4: 伟大、真诚，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4: 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100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5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4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4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5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4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 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

0: 的战役战斗，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41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由河南省教育考试院、河南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2026年河南高招网络面对面视频直播活动将于6月18号开启，百余所高校招生老师齐聚大象新闻客户端，详细介绍各校招生计划、专业优势等，考生和家长可以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观看直播，互动交流。
0: 郑州大学2026年本科招生新政出炉，拟再预招收6700人，新增数据科学、智能感知工程、未来机器人、碳中和、科学与工程四个专业。
1: 近日教育部发文同意设立河南应用工程学院、河南国医学院、河南能源化工学院，以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为基础设立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大学。
0: 河南省2026年中招考试将于6月22号到23号举行，省教育考试院日前发布考前温馨提醒，不同科目有相应入场截止时间，考生需凭准考证入场，按规定携带标准文具，严禁将手机、智能手表等违禁物品带入考点考场，请合理规划行程，诚信应考。
1: 2026年中国连锁百强日前发布，沃尔玛、盒马、明明很忙分别位居榜单前三，本次河南共有4家本土零售企业跻身百强，丹尼斯胖东来分列全国第27、28位，领跑中原零售市场。
0: 6月16号，第17届洛阳偃师2026秋季鞋业产销国际贸易对接会举行，来自尼日利亚、泰国、韩国等国外鞋业贸易商及全国各地的500多家企业参加，目前偃师集聚制鞋企业1500多家，从业人员近10万，年产值127亿元。
1: 今日天气，今天白天西部南部多云转阴天，三门峡、洛阳、平顶山、南阳、驻马店、信阳部分县市区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转多云，全省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9到21度，其他县市区24到26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24到26度，其他县市区30到32度。夜里全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南部有中到大雨，东南部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9号白天，东部南部阴天有阵雨雷阵雨，东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阴天转多云。19号夜里全省多云见晴天。20号西部、北部、南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炎黄及其以北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级左右。郑州市今天多云转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6到27度，最高气温31到32度。
2: 王叔，您的好视力到了，这次买这么多呀？
3: 哎，李阿姨，您的好视力眼贴。
4: 奇了怪了，怎么都在买好视力呢？
2: 好视力6.18活动特别划算，大家都在抢着买。好视力6.18狂欢重磅来袭，眼睛模糊、干涩、疲劳、流泪的，赶紧抓住上半年最划算的机会！现在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立即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拿到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
3: 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檬花等草本精华配方，搭配高科技塑身技术，眼睛一贴就舒服。李阿姨贴完呀，看报纸都不用戴老花镜了，现在是逢人就夸，出门遛弯下楼梯干啥都轻松。
2: 重点来了，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

0: 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送您整整两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六月酷暑，家家户户频繁使用空调，长时间密闭空调房极易引发空调病，出现鼻塞、咳嗽、关节酸痛、浑身僵硬、头晕嗜睡等不适症状。密闭室内空气不流通，灰尘、过敏源、细菌不断集聚，呼吸道敏感人群极易诱发鼻炎、咽炎反复发作。空调出风口不要直吹头部、脖颈、膝盖、腰腹部位，冷风直吹会导致寒气侵入，诱发颈椎、腰椎疼痛、关节受凉酸痛。建议每开窗通风30分钟，更换室内新鲜空气，室内外温差控制在5到8摄氏度，进出房间缓慢过渡。久坐办公人群每隔1小时起身活动肢体，促进血液循环。夜间睡眠空调要定时关闭，盖上薄毯子护住腹部、关节等，避免整夜受凉。本身患有风湿、呼吸道慢性疾病的人群，要减少在空调房的停留时长，合理调节风速、温度，远离空调病的困扰。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从5月28号到6月9号，仅用了13天，河南8500万亩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快是今年三夏最直观的标签，但这快的背后是长达一季的慢功夫。同样令人感慨的是，去年冬前全省三类苗占比超过52%，一根针土里舞随处可见。如今亩产1200多斤成为普遍现象，部分示范田突破900公斤，促弱转壮，逆袭高产，靠的不只是天时。快慢之间，促弱转壮，从单个环节到全链协同，这背后是一场产粮大省的辩证法实现。河南新闻今天推出特别报道，河南的丰收辩证法，深度解码2026河南三夏的制胜之道。
5: 今年三夏，河南8500万亩小麦颗粒归仓仅用了13天，接收率达99.8%。其中5月31号到6月5号，6天日均收获超1000万亩，麦收之快折射出河南速度，但速度的背后是200多天的慢功夫。
6: 麦收如战场，胜负往往决于战前。
7: 都准备好了，各个部位都要检修一遍，大家干活的时候不耽误事嘛。
6: 5月25号，豫南的驻马店市1190多万亩小麦即将进入集中收获期。翼城区胡庙乡张集村农机手刘新礼的收割机早已检修完毕，等待收割。往年河南的麦子都是从南到北梯次成熟，整个收割窗口期有20多天，但今年晚播导致全省小麦几乎同时成熟，再加上即将到来的阴雨天气，抢成为今年麦收的重中之重。五月初，豫北的安阳市就制定了方案，指导各县市区提前检修农机具15万余台， 安阳市汤阴县仁固镇种粮大户申国西。
8: 今天我们合作社准备9台收割机、7台播种机、1台山下，已经全部检修完毕，同时还准备3台烘干机作为应急设备，保证小麦颗粒归仓。
6: 这种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并非一村一地的自发行为，而是全省的系统性部署。三下启动前，全省提前检修400多万台套农机具，在自有18.5万台收割机基础上，协议引进省外收割机3万台，并与周边7省签订了应急互助合作协议。如果说充分准备是底盘，那么精准调度则是引擎。5月28号，全省大规模机收会战打响，南阳市内乡县灌掌镇高标准小麦种植基地4台联合收割机同步开展作业。河南省牧原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吴祖坤站在地头，依托当地农业智慧管理平台，通过大数据物联网技术，他可以实时追踪收割机轨迹，实现收割全程可视化管控。
9: 不管是播种还是收割，我们的人均管理。
10: 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10: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1: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10: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10: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宇宙市召开全市领导干部会议，宣布省委许昌市委决定，宋占华同志任宇宙市委书记，陈涛同志不再担任宇宙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2026年许昌市幸福连城和美同行文明实践示范活动送戏下乡专场来到禹州市花石镇河东张庄村，由市商务局古城镇联合主办的电商直播专项培训班正式开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6月16号，禹州市召开全市领导干部会议，宣布省委许昌市委决定，宋占华同志任禹州市委书记，陈涛同志不再担任禹州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许昌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白明星同志出席会议并讲话，陈涛主持会议并讲话，宋占华做任职发言。陈涛表示，坚决拥护省委许昌市委决定，坚决服从组织安排。在禹州工作期间，全市上下并肩奋战，直面挑战，圆满完成脱贫攻坚任务，众志成城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成功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成绩的取得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的结果，是省委许昌市委坚强领导的结果，是全市上下同心实干的结果。宋占华表示，完全拥护省委许昌市委决定，在今后的工作

0: 中将倍加珍惜组织的信任与期待，做到绝对忠诚讲政治，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与省委、许昌市委的决策部署保持高度一致，做到全力以赴促发展，紧盯建设现代化中等城市目标，坚持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做到团结协作、重实干，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自觉接受各方监督，全力支持人大、政府、政协履职尽责，凝聚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做到严于律己、守底线，始终把纪律规矩挺在前面，坚持以身作则，以上率下，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永保清正廉洁政治本色，全力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全体县级干部、市委各部委常务副职、市直和驻予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乡镇街道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核心抓手，我市锚定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发展方向，深挖汽车模具、汽配产业优势，培育一批链主型本土民营企业。许昌海洋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贾晓东扎根本地汽配赛道，打通模具铸造、精密精加工、钣金涂装一体化完整产业链，通过技术改造、产业链协同发展，持续推动全市汽配产业提质扩容，不断夯实地方实体经济根基。
1: 我市拥有20余年汽车模具产业发展底蕴，现已构建起闭环完备的汽配模具全产业链条。作为产业链关键企业，许昌海洋机械有限公司深耕模具铸造板块，年产模具铸造15000吨，省内市场占有率达 50%。 许昌海洋机械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坐拥优越交通区位，长期为宇通、北汽、长城等国内头部车企提供核心配套产品，市场认可度突出。依托两大企业产业载体，贾晓东持续推进生产设备迭代升级，配齐自动化生产线、精密质量检测、闭环环保处理成套装备，引进进口光谱仪，开展原材料与成品精准检测，严格把控产品品质，同步建成全封闭无尘环保标准化生产车间，实现生产全工序环保达标，践行绿色制造发展理念，全域数字化技术改造落地见效，企业打通设计、铸造、加工、质检、仓储全流程数据链路，生产运营数字化管控水平大幅提升。改造完成后，许昌海洋机械整体生产效率提升 32%， 产品良品率稳定维持在 99.2%。 同时依托本土就近配套的产业优势，企业大幅压缩物流运输成本，缩短产品供货周期，提升整车配套响应速度，搭建产业技能实训平台，健全就业扶持与用工保障机制，稳定带动300余名本地群众家门口就业稳定增收，实现产业发展与民生保障双向共赢。
2: 组建党员攻坚专班，攻坚模具工艺技术难题，做事党员骨干双向培养，以党建引领技术突破，产能提质，赋能企业稳健发展。
1: 立足全市制造业整体布局，贾晓东长期深耕汽车汽配产业链一线，针对行业技术升级、产业用工、上下游协同等发展堵点精准施策，持续做好汽配产业强链、补链、沿链文章，紧抓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重大机遇，加速汽车零部件产品迭代更新，持续加大科研创新力度， 以新制生产力驱动传统汽配制造

0: 向现代化高端制造转型。
1: 我们坚持企业数字化转型，实现提质降本增效，依托智能设备与数据管控，提升生产效率，保障产品精度，同时实现全链条精细化管理，全面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走好民营制造高质量发展之路。
0: 贾晓东表示，今后将始终坚守制造实业主业，持续深耕智能制造赛道，持续加大科技创新、设备技改资金投入，深化与本地上下游企业联动协作，以抱团发展模式推动全市汽车汽配产业集群整体提质增效。
2: 下一步，我将坚守实业，深耕主业，深化党建赋能制造，稳就业，谋创新，常态化走访立制，建言献策，联动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全力助力徐昌工业经济汽配产业集群提质增效。
3: 锣鼓声声闹乡村，好戏连连暖民心。6月16号，2026年许昌市幸福连城和美同行文明实践示范活动送戏下乡专场来到禹州市花石镇河东张庄村，许昌市越调剧团登台献艺，经典剧目《李双喜借粮》精彩开演，为当地村民送上高品质戏曲文化盛宴。
4: 当天烈日炎炎，气温居高不下，却丝毫消减不了村民们看戏的热情。文化广场上坐满了前来观演的群众，大家自带板凳有序落座，不少乡亲撑起遮阳伞，全程目不转睛地观看表演。舞台上剧团演员身着厚重完整戏服，不惧酷暑，精神抖擞投入演出，婉转地道的越调唱腔，细腻传神的人物演绎，将李双喜借粮中的故事情节生动展现，跌宕起伏的剧情，贴近生活的台词，引得台下掌声不断，喝彩连连，现场氛围热闹十足。
5: 上级对老百姓的关爱，送戏下乡，演员演的真好，唱的呢响亮，俺们呢非常高兴，也喜欢看。
6: 现在，每月送戏下乡，露天电影，村民聚在一起聊聊天，感觉着现在的生活很幸福，邻里很和谐。
4: 据介绍，2026年幸福连城和美同行文明实践示范活动是许昌市贯彻落实省委两高四着力和市委两融五城四跃升工作部署的重要抓手。活动紧扣共建共享生态宜居幸福连城建设目标，精准匹配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与民生服务需求，整合理论宣讲、送戏下乡、公益电影放映、文明市集多项服务载体，推动各县市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每月常态化开展一场接地气、聚人气、暖民心的集中文明实践活动，切实把文化服务、文明宣传送到群众家门口。为抢抓数字乡村发展机遇，培育本土电商新农人队伍，6月16号由市商务局、古城镇联合主办的电商直播专项培训班正式开班，以精准化技能培训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本次培训为期3天，聚焦农村电商发展痛点与农户实际需求，特邀行业资深实战电商专家亲临授课，课程内容精准贴合基层电商应用场景，兼具专业性与实用性，系统涵盖电商行业最新政策解读、短视频账号搭建与运营、短视频拍摄剪辑技巧、直播流程实操、带货运营技巧等核心内容。培训全程采用理论讲解加案例剖析加手把手实操的教学模式，以通俗易懂的授课方式帮助学员快速掌握电商直播核心技能。
7: 对电商这一块也一直是一知半解，想要更深入的学习一下，刚好我们镇里就是举办这一次电商培训，我也通过这一次的培训也学习到了很多技能。
5: 这一听着古城镇来了呀，这是带货还是就是学习着带货平台，然后俺就来试试看。看看能不能将俺的粉条也还是叫我学习了之后，也就是叫我也上到这平台上。

0: 然后当一个真正的主播吧，叫俺的粉条也销量全国。
1: 此次电商直播专项培训精准对接了农户、返乡创业者、本土商户的电商技能需求，有效补齐了乡村电商人才短板，搭建起数字化创业就业平台，为古城镇特色农产品线上销售打通了技能壁垒。下一步，古城镇将持续深耕数字乡村建设，常态化、系统化开展电商技能培训，持续培育本土专业化电商人才队伍，同时依托电商直播新业态，重点推广古城三粉等特色农副产品，打通农产品线上产销通道，助力本土特色品牌走出乡村，畅销全国，以数字电商赋能产业升级，为全镇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数字动能。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拨打新闻热线03748259331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因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此而得名，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拥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建都地，被誉为华夏第一都。这里是禹州。

0: 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1: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0: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1: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娘，到了，您瞧，这叫廉租房，是政府分给我们的。
2: 哎，好好，快给你姨妈打个电话噻，告诉她。
1: 不用打电话，网上啊视频聊。
3: 奶奶，我给您连好线了。
2: 哎呀嘞，能说话还能看见你姨妈，哎呦喂。
3: 奶奶，快和姨婆说话呀。
2: 哎呀，大妹子，这如今呐，从我们乡下到省城来啊，可省事了，高速公路也通了。
4: 妈，您看我送给您的新年礼物是什么？这是广播电台的新业务，广播电视手机。
5: 政府投资改变了市场对于宏观经济的预期，
4: 又能看电视，又能听广播，走到哪儿看到哪儿，听到哪儿。
2: 好好，哎呦，这玩意儿真好，哎呦，我不会用啊。
3: 奶奶，我来教您吧。
6: 对，我们来教你。